0: 有个小伙坐公交车，小伙子毛手毛脚的，一不小心呢就挤到了一个孕妇，刚想说声不好意思想要道歉，孕妇先开口了：
1: 注意点啊，挤掉了你赔呀。
0: 小伙一看，哟，他长得挺好看啊，行，赔就赔，多大点事儿啊。他家整的好像还乐不得似的呢。一个姑娘啊，家里边亲戚给介绍了一个帅哥，哎，让这姑娘去相亲。哎，今天这笑话相亲的内容挺多呀。相完亲之后呢，哎，亲戚呢就说：“算了吧，你看那男的，那长得傻里傻气的啊，别和他交往了。”啊，姑娘说：“他挺机灵的呀。”有可能是装傻吧。哎呀，你说我要是说他没看上你，那你才开心是不？亲戚也是顾及你的心里话，凳儿啊。

有时候介绍对象啊，它不是件好事儿。人成了吧，跟你没啥关系了，对不对？也不一定，成了之后可能还会有麻烦，是不是？但是你说这样不成，你不也白介绍了？

说老公的同事啊要结婚了，那肯定老公得去参加婚礼啊，啊，就是问媳妇儿去不去。媳妇儿说我们不去。老公说那为什么呀？长得太丑，怕影响人家食欲。结果呢，这老公就开始安慰媳妇儿啊，哎呀，没关系，你就去吧。哎，媳妇儿一听啊，刚要活心，去吧，那刚好衬托我的帅呀。是不是？听的媳妇儿是咬牙切齿的，对不对？关键，这当老公的你也不能撒谎啊，是不是？帅的云山雾罩的。一对小两口在餐馆里边吃饭，旁边那一桌呢也是一对情侣啊。这男的呀一直劝女的多吃点多吃点啊，哎，多吃点，长胖点，长胖点身体好啊，吃吃吃。当时呢，这媳妇儿就望了望老公，老公，我也要多吃点，长胖点身体好，对不？老公当时无语了。别吃了，人家那是长胖一点儿就完美了，你要是长胖一点儿，那你和猪也就差个尾巴了。猪头猪脑猪身的猪尾巴，眼睛看不见了，朋友们叫瞎；耳朵听不着了叫聋；嘴巴要说不出话了叫哑。那鼻子要是闻不着味儿的叫什么玩意儿呢？哼。你看那都是一个字啊，瞎聋哑，鼻子闻不住。过度肥胖，过度肥胖可以降低患老年痴呆的风险，翻译过来就是啥呢？死胖的不可能不记得好吃的放在哪儿。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1: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0: 用新的心情品味着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如果你决定不带我走，如果你决定不带我走。
0: 小琪的歌声没有炫技啊，嗓音温暖接地气，唱的都是普通人的心事，一听呢就很舒服。此时此刻或许你正在上班的路上，又或者是在家里面做着家务哈。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为大家带来的是小琪的专场。如果你刚刚打开收音机，这里的位置是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播出中的老歌，我是 QQ 哦。来吧，对于小琪的歌声我们无需多说啊，只是用耳朵用心来感受这美妙的旋律就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小琪的歌。我

信息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中的老歌，我是主播 QQ。 心太软，伤心太平洋，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天涯，几乎每一首都是全民金曲啊，一听马上就回到了旧时光。任贤齐呢是娱乐圈里面很少见的零绯闻啊，性格温和低调踏实，像一个靠谱的大哥，好感度是自带滤镜的啊。有很多人说小齐的歌声是既有侠气也很温柔，唱江湖歌比较豪迈哈，比较洒脱，然后唱情歌呢又很细腻很深情，刚柔并济，很有魅力的啊。作为很多70后包括一些80后，有机会啊，我们要给我们的一生留下一个难忘的小齐的演唱会，给自己买一张演唱会的票吧，有机会我们去听听小齐的现场。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啊，来听任贤齐的歌。

你有没有发现哦，小琪的歌不挑心情，不挑年纪哦，开心难过独处的时候你都能听，就像是一个一直都在的老朋友。就简单的说吧，就喜欢他，就是喜欢他这种真诚温柔，有江湖气，又足够陪伴青春的人。1996年年末，一首被创作好的《心太软》即将面世。97年，满大街小巷都是那首经典的《心太软》。那一年，你在做什么呢？

抬头看一下时间，我们的老歌又要和您说一声再会了哦。美好的时光终究是短暂的，每次都想把小琪最好的音乐啊、放给你听，但是时间有限，那我们就相约下一场吧。剩下的时间呢，我们来安静的听歌，明天同一时间老歌不见不散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金风有信，桂影如约。当清辉漫过辽河的堤岸，中秋携着千年的诗意如约而至。古往今来，这一轮明月照顾归人的脚步，也盛下游子的惦念，见证家人围坐的欢喜，也收藏独自遥望的心事。
2: 它不只是天上的一轮圆满，更是我们心底一份温柔的期许。愿相聚常有，寻常日子也满是芬芳。
3: 月满良宵，风暖人间。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祝大家岁岁安康，阖家团圆，所念皆如愿。
4: 我想求职
5: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6: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5: 做那个塑料洗料。
7: 我想求职，
4: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7: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6: 里面有空调。
8: 我想找几名洗车
5: 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2: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九三九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939公社，我是丹妮。该隐瞒的失踪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各位听友来服务。首先我们还是先开通直播热线 3815939 和38

16939给各位发布信息和查询信息了啊。发布的信息内容包括求职、代车求职、招聘信息，还有楼房、平房、门市、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还有车辆以及其他物品的出租、出售、求租、求购，还有失物招领和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的信息。所有的信息想在节目之后查询的话，别忘了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盘山融媒的 APP 就可以查看得到。同时没有时间参与节目收听节目还有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以及手边的信息呢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听众朋友，均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添加微信，可以直接在线办理，号码呢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

0: 好，接下来我们来迎接热线。你好，一六的朋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1: 啊，你好，是我吗？
0: 是的。
1: 啊，我图书的就农村家禽，
0: 家禽，
1: 有鹅，有鸭子，有鸡，
0: 哦，好的。
1: 还有七彩山鸡有的，都是那个农家乐养的，在私家的，就是农村私家园子，
0: 哎，好的。
1: 反正家庭面积吧，
0: 没问题。
1: 还有大弩的。都出售，
0: 和蛋哈。
1: 对，
0: 好的，那就各类蛋吧，行吗？
1: 反
0: 各
1: 正
0: 类
1: 就是
0: 家禽
1: 家
0: 的，
1: 禽，对对，也出售，
0: 哎，好。
1: 电话是那个151-4277-7872，
0: 您的电话是151-4277-7872，对吗？
1: 对对对，现
0: 好。
1: 在可肥了，都喂苞米的。没
0: 哦，
1: 喂饲料，
0: 行，那我知道了。给您发布了
1: 那就
0: 啊。
1: 好，谢谢你啊，
0: 哎，不客气，再会。

招聘司机，开4米2的货车，要求西正送家电，月薪5500元加提成。同时诚招跟车的力工，月薪是5000元加提成。电话：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

新立某回收站现有一车有这个汽车拆解厂的一批陆运集装箱对外出售，价格优惠，规格长6米，宽2米5，高2米6，重 2.24 吨。电话呢是186-4274-2323 186-4274-2323 186-4274-2323

新龙台地区招聘物流快运4米2的厢货车司机一名，要求3年以上驾龄，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负责货物的搬运和整理，取配送到客户处等，工资免役，试用期为3个月，期满之后可交五险。有意者联系赵经理，电话呢是18624271789，18624271789，18624271789。

大洼区新兴镇园林村某公司招聘模具生产试验工，学徒工每月3000元，成熟技工每月5000元，包吃住，厂区内食宿齐全，主要是做E3元乙丙橡胶密封条的模具，制图、加工、焊接、制模、试模整套工序。有意者电话联系，号码是158-427-1188，158-427-1188，158-427-1188。

0: 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嗯，主持人好。
0: 哎，
1: 发一个招高空车司机。
0: 高空车的司机，嗯，好
1: 啊。不会开的话有老司机教，但是必须要有普通车辆的驾驶经验。
0: 好的，明白了。
1: 然后工资是3500加点加班补助，月休2天。联系电话是159-4271-8081。
0: 159-4271-8081，3500元加上加班补助，月休2天，对吗？
1: 啊，对。
0: 嗯，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主持人。
0: 哎，不客气，再会。

0: 下一条信息，某蛋糕面包类的食品公司要招聘厢货车司机，有业务经验者可以优先，月薪4000到7000元，可包片儿区。本身呢是成熟的片儿区，接手之后就可营业，月入可观。具体情况可以电话咨询，也可以实地考察的。电话呢是1399870-5106，1399870-5106，1399870-5106，微信同步。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和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电话是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
1: 忽然感到无比的思念。

0: 新龙台区某企业招聘成熟的焊工十名，要求会亚湖焊和二宝焊，在单位食堂就餐，尚无险和意外险，同时诚招翻译，要求具备熟练的英语读写能力，工作内容不复杂，口语能力较好就可以了，男女不限，应届毕业生均可，工作范围往来邮件的翻译和发送，技术文件的翻译与传递，电话189-0987-5990，189-0987-5990，189-0987-5990。好，3815-939和3816-939继续为各位开通。下面这条信息是某搅拌站现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1: 恍惚有人在哭泣，早夕。

0: 176
1: 0427
0: 8885，
1: 电话是176-0427-8885，对吧？
0: 啊，是的。
1: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0: 嗯，谢谢。
1: 哎，不客气，再会。潘金某汽车玻璃店诚招微型车送货司机两名，月薪4000元，招聘贴膜技师和玻璃安装大工，月薪面议学徒工，月薪1500元，所有工人共休一天，共午餐，早上7:30上班，晚上夏天6点，冬天是5:30下班。要求以上人员45岁以下，男性，熟悉盘锦地形路线，要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对待工作认真负责，能够长期工作的。地点是兴隆台区老交通局的附近，或者是大洼汽配城，再或者是太围汽配城附近就近分配。电话呢是151-2428-1999，151-2428-1999，151-2428-1999。

0: 拜这样的啊，那大家呢就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添加微信可以直接在线办理的，很简单方便啊，流程非常简单，直接添加微信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那您就可以在线办理了。另外呢，如果遇到节假日的时候，或者是周六周日的时候呢，这个信息它是不算次数的，相当于是赠送啊。所以说，目前办理会员信息发布您的个人信息是比较方便合适的。
1: 还说过一些私信，裂飞的情。
0: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开通直播热线38159939和38169939。
1: 人来人。
0: 某公司招聘司机，开4米2的货车，要求西证送家电，月薪5500元加提成。另外招聘跟车立工，月薪是5000元加上提成。联系人刘经理，电话的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新力某回收报废汽车拆解厂现有一批陆运的集装箱对外出售，价格优惠，规格长6米，宽2米5，高2米6，重2.24吨。电话呢是18642742323，18642742323，18642742323。

0: 您好，下一位听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有一个房子出租出售，双泰区正大附近，
0: 楼房，
1: 76平，
0: 是楼房吗？
1: 楼房，
0: 楼房
1: 3楼。
0: 出租出售，双台子区正大酒店的附近是吗？
1: 对对，然后带仓房，
0: 几楼的？
1: 3楼。
0: 3楼，然后带一个1楼的仓房。
1: 对对，带一个1楼的仓房，
0: 3楼本身面积是多大的？
1: 76平。
0: 76平，仓房大概有多大？
1: 五六平吧。
0: 5、6平哈，行，售价说一下吗？
1: 售价的话，那啥，那个电话面议吧，个
0: 租
1: 人。
0: 金也面议。
1: 对对，然后电话是159-4271-8923。
0: 159-4271-8923是吗？好
1: 对，
0: 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的，再见。
0: 好，再会。你好，下一位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我想发布招聘信息，
0: 您请讲。
2: 招聘那个电工和电焊工，
0: 电工和电焊工，
2: 对，还有那个文员、
0: 文员，
2: 会计、
0: 会计，
2: 预算员，
0: 预算员，
2: 对，就是工作地点在新兴镇，
0: 在新兴镇是吧？
2: 对。
0: 好，
2: 工作时间是早八晚五，一周休一天，
0: 周休一天，
2: 就是具体的工资啊，或者是保险呐、啊，就是电话联系吧，
0: 好，
2: 就是要求有经验，就不管哪个工作，就是要求有经验，
0: 好，
2: 留个联系电话，
0: 多少？
2: 131。90327506，
0: 您电话是131-9032-7506，对吧？
2: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好，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0: 汉津北战某公司招聘勤杂兼做饭工，男工一名或者是夫妻工都可以，60岁以下，身体健康，从事过多年农活，会做饭，能吃住在场的，待遇共计有4500元。机家质检员一名，从事过机械行业检验工作3年以上，懂工艺，能准确地使用量检具，会看图，会电脑制表，高中以上毕业，35岁以下，基本工资2000元加2500元的绩效工资。装配工两名，从事过5年以上的机械行业或彩钢安装维修，会看图，会电脑制表，会简单水电焊，身体健康，45岁以下，基本工资3000元加上计件工资，月薪可达6000到7000元。招聘成熟的数控或普车工，55岁以下，待遇5000到8000元，以上人员可供食宿。联系人徐先生，电话呢是156-4165-0696，156-4165-0696，156-4165-0696，地点是
1: 两，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生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4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

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到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

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

0: 粒慢型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小意思，小意思。
0: 你这人真有意思。
1: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0: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1: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0: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1: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0: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1: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0: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
3: 有

代呢，大家都知道啊，就是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你从一个地方腿到另外一个地方，少则你得走个三几天，多则你得走几年。所以啊，基本上一直都是在路上的。你说你出门，你又不可能背那老些东西，那万一要生病了，那怎么办呢？要不说咱老祖宗真正是牛啊，在药材的这个制度上，他会按照君臣佐使的这个配伍关系开发出来了。有什么呢？有丸、散、膏、丹、定。圆的就是丸，散的就是散啊。然后黏糊的那种叫膏，炼的那个叫丹，像金元宝一样的那是一锭，银锭了嘛，是吧？就固体的小小的，出门携带就很方便了。平时你放在身上啊，然后出门的时候急需要的时候，你就刮下来一点，然后兑点水，咕咚一口闷了。李白出蜀游历了大半个中国，苏东坡这个不是被贬就是在被贬的路上，是吧？那么能够随身携带的也只能是这一种。所以说现在西方的那种一片一片的比咱们得晚1000多年，到了清朝就更加的奢侈了，要做成各种的合枪的制度啊，上面可能雕龙画凤，还有什么描翠点金的，然后人就天天的随身佩戴着它。它不仅能够散发出什么呢，那个沁人心脾的这个香气，而且这个香气呢也极其的讲究，会散发出不同的香气，它的作用呢还不一样啊。你看那个大名鼎鼎的太乙什么什么什么香，这种就用合香做出来的饰品啊，样式非常的多。我们的老祖宗真是太会玩了，玩出来的叫鼎奢，从扳指到各种的香盘、念珠、朝珠，哎，都是用合香做出来的，真是精美至极，奢侈至极啊！那可不是实木雕的，它是用沉香、檀香、什么丁香啊、艾草几十种天然的香料放在一起，遵循着君臣啊等等这种古法的这种分配，经过可能和成泥儿，可能压成膜、阴干，还有古法的那种熬制，最后成了最传统的这种手艺。应该说既传统又时尚。苏东坡的这种大半辈子是不是都在颠沛流离啊，都在贬奢当中度过的？那这种制香对抗着世界沉浮，就是他的温柔铠甲。苏东坡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制香大师啊。人家说了，调香如调饰，配香如识人。读懂了这种香的作用，你也就读懂了草木花果皆是有情。

如果说为了爱情让你放弃可以唾手可得的大好前程，你愿意还不愿意？我停个几秒钟给你一下考虑的时间啊。就你仔细咂摸一下我这句话，我看看有几个人说愿意的。这都是义气人啊。人这辈子啊，事业运也就那么几轱辘，你要是没接住，下一轱辘啥时候来就不好说了啊。只要事业有了，你坐在家里边，爱情都会来敲门的，是不是这个理儿呢？但就是有这么个人，他人生的巅峰时刻就甘愿放弃所有，果断的选择爱情，之后他就被命运按在了泥里边，这辈子也就没机会来出来透口气儿了。那他后悔了没呢？悔是不可能后的，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他就是晚唐情诗小王子李商隐。这李商隐的后劲儿是真大，一千年之后我们突然发现李商隐原来是个啥，是个宝藏男孩。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号称千古第一遗憾啊，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诗写的美得肝颤吧，是不是？那是他一生用爱情跟事业换来的。李商隐的出身是不算差的，是一个没有没落的贵族，可是在十岁那一年呢，他父亲病逝，这下子家里就一下塌了。作为长子他只能辍学，背着庸书泛春，这就是帮人家啥，帮人家抄抄书啊，这个淘淘米，养活自己的母亲和弟弟兄妹们。小小的年纪他就尝尽了人间的冷暖，那时候的他心里就一个念想，我要好好读书，我要让家里边的人过上好日子。李商隐的才华，当时的这个太平军呢，这个令狐楚就看中了。晚唐有牛李两大政治集团，这个令狐楚呢是牛党的核心人物，他看李商隐这年纪轻轻就能出口成章，十分的赏识，他就把他招待府里边来当幕僚啊。对李商隐真的就像对待亲儿子一样，不仅亲自的教他写公文练诗文，还倾囊相助啊，试图生存之道，这就是准备重点培养了。后来呢，令狐楚病重嘛，弥留之际还抓着李商隐的手，亲自把这个交到自己的儿子手里边，就嘱咐他儿子，你一定得好好照顾他啊，帮他顺利科考。可以说李商隐就是令狐楚的半个儿子，令狐楚呢是李商隐的恩师，更是他的人生伯乐，也是他踏入官场实现仕途理想的第一块基石。在他儿子的帮助之下，25岁的李商隐就考中了进士，终于他可以好好的报答恩师了。但是阴差阳错，李商隐被分配到了这个一个地方当节度使啊，就是王茂元的幕府去工作。这个王茂元呢是李党的核心人物，晚唐这不是牛李两党在这死掐吗？你说这不是命运跟他开玩笑吗？偏偏这个王茂元也很欣赏这个李商隐的才华，哎呦，这不就是人类高质量的青年才俊吗？跟你这么说吧，李商隐当时一定是非常出色的，深得大佬的喜爱，但是小李同学啊，应该是秃羊秃森破，他还不懂得甘蔗是不能两头甜的，更不懂得挖井你只能在一个地方不停地往下挖呀挖，这不是东边挖两铲子又跑到西边，哎，又挖两铲子。王茂元是越看越喜欢这个小李同学，这么的吧，我把女儿嫁配给你怎么样，从今以后咱就是一家人了，哈哈，打工还带发媳妇的，这老板福利给的太好了，是不是？新婚妻子王艳美温柔贤淑，李商隐就想，我这是啥命啊啊！天上直接光光的就往下掉馅饼，是不是？而且稀里哗啦一个接着一个，恩师提携考中进士，迎娶白富美啊，良缘相伴，我这不就是老天爷追着喂饭吃吗？是吧？可是他没想到的是，他决定娶
这个王茂元闺女的那一刻，他就彻底的得罪牛党了，尤其是对他百般照顾的啊，这个他恩师的儿子令狐桃，就没想到说我令狐家掏心掏肺的对你，你却给我整了这一出，你这不是忘恩负义之徒吗？从此跟他割袍断义。

活在别人的眼睛当中嘛，不着相就是把心里的钩子给扁，你不往心里去啊。好事不狂喜，坏事不崩溃，吃饭就好好吃饭，走路。你在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有想不到的事儿，没做不到的事儿。另外呢，人心叵测，这个人呢，他变化无常。你看着他是个黑，他许是个白；你看着是个红，也背不出是个蓝。月亭这个心里是七上八下，猜不透这个白衣女人究竟是哪头的，非要看看长得什么样。到底这个女人没答应，用手说聊这脸没聊，咯咯一笑。我说小伙子，年轻人，看不看我什么模样，没那个

0: 必要。如果我猜不错的话，冲着你这身打扮和装束，你是不是朝廷严拿的要犯，叫月平？正是，好样的，好样的！你什么时候来的？哎，你怎么不早来一步？你来的可太巧了。那么，月平，我想问问你，你想干什么？保护我周老伯。
1: 哦，
0: 对对对对，你们两家关系之后，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你当然要保护他了。不过月平啊，你凭什么保护他？凭俺浑身的武艺。年轻人真是口大舌长啊，你有什么能耐？你不就是张三丰张老道所传吗？你不就是铁伞怪侠古来稀教给你几招？你觉着不含糊？你那几下子拿不出手。哎，也罢，年轻人嘛，总觉着自己不含糊，今天我就领教一二，我开个眼，把我赢了，哎，我不但我不伤害姓周的，我还帮你的忙。要赢不了我月亭啊，恐怕今儿个你也走不了。拿命来！月亭倒是年轻人，这火腾就点燃了，拽出铁伞在手中一横，今朝吧。行啊，这女人摁崩簧一转身，刀出来唰一道寒光，两个人往跟前一凑，就斗在一处。月亭一伸手拿出决议，鬼影伏星，他唰刀一插，月亭一闪身躲到身后，拿伞点他的后背，女人往前纵，铁伞点空，这女人滴溜一转身又躲在月亭身后，刀走下盘，月亭飞身形跳起来。等两个人这一伸手，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啪啪啪啪啪啪啪，白衣的女人打过十几个回合，暗挑大指，啪了，哎呦，这小孩蛋子真有两下子，名不虚传呢，手底下干净利落，铁伞流云果然有独到的招数，就凭我这个身份，我这个能耐，我赢不了他，那可就是怪事儿。想到这儿，挂道劲，劲儿往上一挺，刀花夹紧，频频发动进攻，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把月平逼得啪啪啪往后直退。小月平也不服气儿，我两次学艺，我就学这两下子。啪啪铁伞晃开，大叫一声啊，身形一转冲上来啊，啪啪啪啪啪啪，把这个白衣的女人又逼得节节倒退，拉锯一样。就在这官道上，两人打了个难解难分，简短结束，一打就是200个回合，两个人把能耐全都施展开，白衣的女人累得这个心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跳成一个了。哎呀，不好，我遇上劲敌了，这小伙子是真有两下子，要不是我受名人的传授，今天呢我这命还保不住了，够呛。月平一边打一边心里想，这仗打的才过瘾，竟遇上饭桶，两三下趴下了，你没意思。这多过瘾！哎，200回合未分。

0: 比较精，就专研武艺，专研满武艺出来好管事儿，也就这么回事儿。单说这一僧一道，大和尚在前头，老道在后头。大和尚看了看，哎呀，弥陀佛，老前辈，您怎么在这呢？我来了。无量天尊，老前辈，贫道我也来了。称称，两个人跳过来，那一白衣女人正累呢，听着这声音之后非常高兴，虚晃一刀，噌跳出圈外，单手背刀，累的是嘘嘘之喘。哎呦我的妈！拿出手绢撩这帘儿，在这沾沾汗。月平的汗也下来了，月平背提伞，退身去观瞧。一瞅这一僧一道长得好像法镜和侯殿臣，但是块头没有他们那么大，相貌凶恶呀。单说这和尚上窄下宽的嘟噜腮，一脸是怪肉横生，能有50多岁，新剃的脑瓜皮锃明刷亮，受着戒，灰布僧衣，紫色披露褂，脖项下挂着素珠，圆领大袖，手里擎着一条方便连环铲。就这大铲头前好像个大铁锹，三面是刃，后边是个大月牙，铁的，上秤称一称，没有100斤也差不多少。再看那个老道，衣衫轻，手里拿着冰铁插条扎，50左右岁。月平一听他们这个口气，跟着白衣的女人是一家人，利用这机会在旁边喘喘气。一僧一道来到白衣女子的近前，阿弥陀佛，无量天尊，老前辈，您受累了，受伤没？
1: 没有。
0: 你们怎么来了？我们奉教主所差，到下边办点事儿，正好遇上你老在这儿跟那年轻人伸手。那是谁？哼，朝廷严拿的钦犯，岳飞之子岳平。哦，这娃娃就是岳平，一点都不错。哎呀，老前辈，杀鸡焉用牛刀，您瞅瞅他，胎毛未退，乳臭连环铲过来了。弥陀佛，岳平，而往哪里走？轮铲便劈，岳平一闪身躲到旁边，跟这大和尚就站到一块儿。那和尚觉着自己不含糊，那不好使唤，说没事，舔胸叠肚，夹着自己了不起，那能行吗？跟月亭斗在一块10几个照面，叫小月亭反里夹脚，一脚正踹后腰上，肉和尚当初有3丈多远去，摔了个狗啃屎。老道在后头一看不好，晃插条杖一砸，月亭闪身躲开，底就是一脚，他闪身躲过，二人站到一处，6、7个照面，啪！一撇伞正抽到老道后背上，把老道横着打出6丈多远。哎，仗着这僧道真紧凑，真紧凑啊！两个人咕噜声站起来，弥陀佛，无量天尊，小子你真揍啊！又上来，可一次不如一次。那个女人呢，就缓过点劲儿来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我寻你们来了，能帮帮我的忙。闹了半天，一对饭桶还不给我推下，还是我亲自伸手吧。哎呀，老前辈，

0: 果然厉害，
1: 是不是？
0: 不厉害，我早就把他废了，退在一旁。
1: 哎哎哎！桑道退在一旁，这白衣女人晃宝刀二次上来，大战小月亭。你看这月亭啊，一个人力敌三个人呢、啊，累是累，但是能顶得住。二次跟这女人伸手打到50个照面左右，一件事情发生了。月亭打着打着，就听身后的那喊：“啊啊啊！”怎么回事？用眼角余光一看，坏了！闹了半天，这和尚老道没闲着，干什么？把旁边站的周三卫，众人闻听无不骇然呐、啊。袁三爷一听：“月亭啊，你遇上阴阳教的人了。”我也不知道他自己说是阴阳教的。就这么的，我们打斗了多时，后来他们把周老伯也给架走了。完了，完了！你看，老花子袁明是个乐观派，好说好笑，开玩笑，什么都不在乎，什么都无所谓。一提阴阳教仨字儿，当时蔫了，往那一坐，把头一耷拉，是一语皆无。哎，三爷，怎么回事？阴阳教又怎么了？
2: 婷儿，各位，阴阳教还了得起吗？谁敢碰阴阳教？我还得从头说起。这个阴阳教是新兴的武林组织，它不属于五大派，也不属于81门，人家独树一帜成立的阴阳教，现在帮头是最大不过。就拿天下第一帮我们丐帮来说，也不敢碰人家。孩儿啊，阴阳教实力雄厚，帮头最大不过呀，你要把他们给惹翻了，还有个好吗？倘若阴阳教的人跟朝廷的爪牙联起手来对付咱们，你爹这仇就没法报了，咱是寸步难行啊。老人家，至于那么严重吗？嗨，太严重了。据我所知，阴阳教是个秘密组织，他的头领就是教主，设教主一人。多少年来，据我查知，他这个教主是男的，是女的，是个老人还是个年轻的，谁也不知道。甚至有没有这个教主都是个问号。总而言之，他这个组织啊，上设一个最高的头领，就是教主。教主之下有2名总管，这俩人我知道，一个男总管，一个女总管。这个男总管人送绰号旗舰飞仙，名字叫高峰；女总管名叫幻影嫦娥，名叫周代，长得漂亮啊。在2名总管之下，还有3大龙头、5大堂主、24分舵的舵主，这人多达数万，他的教徒哪个地方都有。他把普天下练武的高手10之7/8全都给掌握了。月平一听，什么？您再说一遍。您说2名总管，那个男总管叫什么？旗舰飞仙高峰啊，高峰。哎呀，老人家，高峰那不是我哥哥吗？

高宠的儿子，我化名叫高波呀。为了纪念风波亭的事情，他取一风字，我取一波字，莫非是我失散多年的哥哥？这有这可能吗？哎，你提这茬我还真想起来，还背不住呢。那是个年轻人呢，哎呦，那功夫棒极了。婷儿，我不怕你不爱听啊，你也是个年轻人，就你这两下子，比不了人家，得差一大截，人家是总管。那个教主轻易不露面，所以阴阳教的事情一般都是总管的事。你叫什么名的，同名的不少。如果是我哥哥，那是最好不过了。我老师低了耳朵告诉我，下了武当，头一个任务找我哥哥，我们弟兄团聚。要真是他，那可太巧了，就怕不是。袁三爷接着说，平儿，再告诉你一件事。阴阳教成立3年挂零了。就是在3周年的时候，阴阳教要召开一次巨大的盛典。巨大的盛典，强迫5宗13派81门的人都得拥他们为头领。下了不少请帖，我们丐帮也接着请帖了。烫金的大请帖，这请帖太缺德点了。那上面写的那个话实在叫人难以接受。那简直就是通牒，那就是命令。我们总舵主叶无光接的这个请帖，上的大致的意思是说，阴阳教要召开3周年庆典大会，请你帮的头领务必参加。参加了还则罢了，不参加蔑视我们阴阳教，不出5天把你们杀个一个不剩。平儿，你听听，这叫请帖，这叫通牒，这叫勒令。因此我们总舵主不忿，把请帖撕了，也没去。坏了，这一没去出了事儿了，人家说话真算数啊。5天之后，突然半夜来了300多人，全是阴阳教的，一身黑，每个人都轻纱罩面，看不出五官貌相来，学习我们总舵。我们双方展开了混战，结果我们总舵死了500多人呢，元气大伤。人家收兵撤退走了，当然他们死的人也不在少数。打那这梁子就算接下了，接下了。我们总舵主叶无光为了报仇雪恨，苦练功夫，到现在坚持不懈，就打算要报仇。但是，你想要报仇，你不知道阴阳教的总队在什么地方？他那总部设在什么地方？找不着，你说这仇怎么报？可是你今天遇上阴阳教的人了，既是坏事和又是好事，你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我想想，那老道也姓侯，他跟我说这个，说是在就在九嶷山，九嶷山顺元峰，他说他们从那儿来的。您猜测猜测，是不是阴阳教他那巢穴就在顺元峰啊？哦，对，要真那样的话，把他的贼窑咱们要掌握了，救周三卫，消灭阴阳教的人也就不难了。不过各位啊，我把丑话说到前头啊，大伙儿头脑别发热，就是我们在座这180人想碰阴阳教，简直是一揽即食啊，我们自找倒霉。大家全别动，平儿，我现在就起身，我马上回总舵，见着我们总舵主说明。

0: 情况，我把丐帮的人调来，大队人马来了，我们集中在一起，然后再想下一步怎么办。大和尚法镜，你看像大活驴一样，也频频点头，弥陀佛。我说三爷，你说的太对了，你放心吧，我们在这儿按兵不动，就等着你的信儿。你可得快点啊，请人从速回来，放心吧，是越快越快，我绝不拖延。袁三爷说完之后，拉着小月平的手，孩儿啊，我不放心的是你啊，你别头脑发热，赶奔顺元峰，那可危险了。等我回来，哎，我一定等着。告辞了。三爷说完走了。他走了，小月亭就在这等着，一天两天，到了第三天，心都开了锅了。正好走到后院姚夫人的窗外，一家人正哭呢。月亭一听啊，人一边哭一边捣鼓，你爹大概死了，落到他们的手里头还好得了吗？问你爹，你爹说不知道，他们就得严刑审讯，大概都打熟了都。你说这么多人救不了你爹，可咋好啊？月平心里说话，我怎么了？我两次学艺啊，我就依靠着旁人，非得等丐帮的人来了，人家要不来，我什么活也干不了。他阴阳教有什么了不起？什么教主，什么总管，我豁出破头，我撞撞金钟，我就碰你一碰。想到这儿，他这拧劲儿上来，正好大和尚法镜进来了。老三，我瞅你肉有点发泄，眼窝深陷，也吃不好也睡不好，你变这事儿吧。啊，大哥，没事儿。什么没事儿？老三呢，不兴想旁的，不兴想旁的，我这火爆的脾气我都稳得住劲儿，何况是你。一定等三爷把人马搬来，听没有？哎，我知道，我知道。说了一会儿，大和尚回屋了。就在当天的晚上，小月亭站起身来，周身上下紧沉利落，背铁伞，斜挎白布囊，掏着离开周家坨，是夜探九泥山。就这小伙子一个人进了大山，那大山都吓死个人呢。九一山那是一座大山，方圆数百里，一个山头挨着一个山头，山岭重叠，怪石横生，古木狼林。人要一进山里边，跟大海掉进个豆差不多少。心里想着顺元峰在哪儿呢？那顺元峰那么多山头，哪个是？到这小月亭有点发傻了，东一头西一头，凭着他脚程快，也不知走了有多远，回头一看，坏了，连回去的道都找不着了。周家坨在哪儿不知道，他一阵阵起急呀。哎，走着走着，他一抬头，眼前远处有一座高大的山峰，这山峰啊孤零零的，好像跟别的山都不连着。在这家大山的前边还有两座小山峰对称的，一边一座丁字形。心说这什么地方？他不知道，正中央最高的这家大山，就是九一山里面最著名的顺元峰。这就是顺元峰，前面两架小山，一座叫娥皇峰， 一座叫女英峰。哎，您知道历史的人都知道，这舜谁呀？舜是上古年间有道的明君，尧、舜、禹，往下大夏，夏朝再往后啊，纣王、商朝，往下分，那都几千年以前的事儿。据传说，舜王明君有道。你看以后的历史上，要歌颂哪个皇上，正有唐尧禹舜之风。什么意思呢？就说像上古上大唐皇帝尧，像舜。据说这个舜帝死了之后，就埋到九嶷山，故此起名叫舜元峰。他有两个妃子，娥皇、女英，所以呢，也死了，埋到这两架小山，所以这座峰又叫帝后峰，埋皇帝和妃子的。月亭没来过，哪知道这些事儿？就在眼前走，他也不知道这是顺元峰。他正转悠的功夫，就听旁边不远有人喊：“哪里走？你给我站住！”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前头跑了一个小伙儿，哎呀，这小伙赤手空拳，没拿着家伙，后头追了一帮狂徒，各舞长剑，是紧追不舍。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冷病症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等病症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

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

0: 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5: 金风有信，桂影如约。当清辉漫过辽河的堤岸，中秋携着千年的诗意。如约而至，古往今来，这一轮明月照顾归人的脚步，也盛下游子的惦念，见证家人围坐的欢喜，也收藏独自遥望的心事。
6: 它不只是天上的一轮圆满，更是我们心底一份温柔的期许。愿相聚常有，寻常日子也满是芬芳。
7: 月满良宵，风暖人间。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祝大家岁岁安康，阖家团圆，所念皆如愿。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品牌，
8: 在评书里比较潘仁美，这杨同贵，杨同贵后来就是因为那时候他不是什么嘛，那时候北宋仅他上面就是五代十国嘛，五代十国有个北汉，就是也说后汉，完了北汉呢就是什么呢，有一个叫刘崇的，完了相中了谁了，说你别叫杨业了，原来叫杨业，后来他改成你姓刘吧。刘呢，但是你得犯我家孩子那辈儿，你不能跟我一个辈儿，你叫刘继业吧，叫刘继业。后来呢，五代十国被那个五代十国结束了之后呢，梁唐晋汉周后周被平定了，北宋赵匡胤平定了之后呢，完了又把杨继业又收回来了，收回来说你改回原来名叫杨继业吧，没有北汉了，这个地方后汉北汉，你这历史你这多经典，你说说。白瞎刘兰芳老先生的一苦心呐、你讲的评书讲多好，引人入胜啊！到现在我小时候听评书，现在没忘了，就他给我整懵了都。文化这东西吧，其实是好东西啊！你到哪去，咱说心里话，你不说的，你这个口是不是口吐莲花呀？是不是啊？出口成章啊？但是你只要不没有错字，到哪去？你说的话再精彩，其中要出现几个错字，完了，你这个一看就是你这人是现炒现卖的，这个玩意儿大忌讳呀，可不整可不行啊！你说那么大个北大校长，燕雀焉知鸿鹄之志，给人念错了，是不是啊？你是全国第一，那是一等学府啊，一等高等学府，我的妈呀，你念错了，谁都行。鼎铭说的三郎是杨延光，那我这些我这些历这些东西我，但是我说那是评书啊，历史不是真正历史，评书嘛，人家那里边加上演绎呀、是不是啊？七郎八虎、八姐九妹、烧火的丫头杨柏峰，你看，你都得知道。你说那我不知道咋的，我不照样吃饭睡觉啊？是，你丰富自己，你不也好看吗？是不是？到哪去你喝酒唠嗑是不是、你也能装一会儿，你啥也不知道，你就知道

0: 多庸俗哈。我这做着装，有人该一会儿说我，你知道个六啊。七狼八虎，小伙子也八姐九妹，其中二人转都说，哎呀，我听二人转，我爱听东北的地方戏。地方戏里其中有叫杨八姐游春，哎，其中也是说的是杨家将里的八姐九妹嘛。后来他这一门都成寡妇了嘛，哎，金刀老令公杨继业碰死在李陵碑前啊，因为潘仁美不救他，不给他搬救兵，完了回来之后碰死在李陵碑前，他这几个儿子全都死了，最后就剩个杨艳辉，杨艳辉在北国，完了呢谁那个还剩个杨艳昭，嗯，那么杨文广啊，杨宗保啊，杨宗保嘛，杨宗保他喜欢穆桂英嘛，大破天门阵嘛，哎呦我的妈，这要说起来我能说一天呢。厚德载物说的老 K 先生吗？我称不起先生，我可不是。那先生说什么呢？比如说唱戏的啊，就得达到先生了，那得是
1: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2: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1: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2: 潮起辽东湾，
1: 兴业在盘山，
2: 以一流营商环境
1: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3: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压

0: 谁说的？看人这班上的，就跟开演唱会似的。
1: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

一首《不过人间》，海莱阿木的，海莱阿木就整这些歌，听着像听着像难受似的。

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你弹钢琴、弹吉他，这都算弹琴那点，是不是？都叫弹琴。还有拉的，拉二胡、拉小提琴，还有打的，打鼓。弹琴呢，反正是你想弹啥样呗，是不是？你要想说的成为大师，在这里边刻苦钻研，你想在这里，是不是啊？修成正果，那没有简单的东西，没有简单的。你吹口哨，你要想吹好了，那都不一般呢。刘大向阳说的，能唱一首《少年的你》吗？这我不会唱啊，没听说过《少年的你》咋唱呢？你给我哼一下子。那个，反正要是弹着玩的话呢，你弹个吉他啥的轻便。你钢琴你不能走到哪儿都背个钢琴呢，背不动那家伙。笑春风说老 K 长得挺带劲呐，哎呦我的妈呀，你这反应太慢了，这都我这不是带劲一天两天了，这都有历史了，这都。你要是弹琴，你要是的好玩啊，说的有人说的，陶冶陶冶情操，弹琴能起到这个作用，据有关专家说啊，据有关专家说，那个专家叫有关，说的呢，热爱音乐的人犯罪率极其之低，啊，和普通的人犯罪率它相比较来讲，差70%以上。白驹说的，大家伙等你唱，等我唱啥呀？你说呀。孙小孩说 ：“K 哥，突然间哪都疼啊！你不可能，你头发丝疼吗？手指盖疼吗？二春晚秋啊，晚秋我不会唱，会唱。在那个陪着枫叶飘零的晚秋，才知道你不是我一生的所有。”你这个太简单了，难度系数太低了。

你这个哪都疼，这个你咱说你真得看看了。你这你看一般大夫还忙活不过来呢。你说挂哪一个大夫，你挂号你得问你挂哪一科啊？我哪都疼，没那科呀。有那科也没那大夫，那大夫能治疗哪都疼吗？你头疼就治头呢，你中医里边头疼治脚，脚疼治头，是不是啊？你浑身哪都疼对吧？这个科我也不知道。棒棒糖说疼痛科。啊，有那科吗？疼痛科。幸福女人说的，给我唱一首《杯杯敬自己》。哎呦我的妈！你们这个，我这两天我赶紧学去啊。刘大向阳说，来个难度系数，来个系数男的歌。我还有系数女的呢。系数女。哎，你们说抹去泪水，抹去泪水。哎，咋唱的？抹去泪水，忘了。这些我那老歌我会点，但是有的那个有的是不适合男生唱，有的是女生唱的歌，男的唱不了。即便会唱的话，没有伴奏，是这个问题。你这个束缚很多，条件也非常的那个苛刻。啊，韩宝仪的《抹去泪水》啊，韩宝仪的歌我原来就爱听黄宝仪的歌。小时候我家有个大破录音机，那家伙就放老大声了，我坐园子里包苞米。平淡说来个歌不是当年的歌，哎，那不行，那太俗了，太俗。歌已不再是当年的歌，能耐与秋风风能不再写秋风去蓝星河。森啥意呀，是啥呀？老 K 听你声音跟长相完全不符，你听我声我得长成啥样呢？那有几声那个听着声就能想象出来，比如说汪汪，你一看那就知道是狗，狗基本上长得都那样啊，哼哼哼哼，那就是猪，是不是？但是你人要说听动静就得长成啥样，那个你咋给我想的？来首太傻吧。守住你的承诺太傻，只怪自己被爱迷惑，说过的话已不重要，只怪你从不曾忘掉。哎，这歌的不行，你再提高一个系数，难度系数8.0以上的。快乐之上说 K 啊，你直播为啥要把耳朵捂上？

0: 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着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 会导致

0: 是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呀、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 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一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简单让你买车不迷路，你旋转按钮，你调到车友，刮风下雨立心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 93.9 哈，无论你是家

0: 是调频 FM 九三点九车友俱乐部，开启快乐的有车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九三点九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建设二手车行的李总。下午好，李总。
1: 下午好，立新。大家下午好。
0: 有关于车的事儿，欢迎大家打开软件搜索 GOC2355 或者搜索小立新，都可以来看到我们的直播。看直播的时候有问题，您就点连线按钮，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或者拨打我手中的这个数字，这是最快的方式。如果要打字说问题的，就把您的问题描述的完整点儿。这台车怎么样的问题您就甭聊了，上来怎么样，能不能行，能不能买，是吧？那这是你能不能买，那你为啥能不能买呢？你能买还是不能买呢？多说说你自己的想法，或者说说你对这个车有什么想法，你想要它哪方面比较好，哪方面这个不行，你担心啥，一起来说一说。
1: 其实你生活当中可能或许不需要那么多的担心，更多的还是取决于你的生活状态。
0: 嗯，
1: 你的生活状态对于这个车购车来说我觉得挺重要的。
0: 嗯，
1: 好多车型的完美匹配是匹配你的生活状态。
0: 嗯，
1: 不单指的是年龄，也不单指的是收入。
0: 嗯
1: 嗯，是整体的一个状态打包，然后我们进行一个评估，然后用什么样的一个车加上你的个人偏好，这样搭配起来可能更完美，更契合度更高。
0: 对，近些年这个情绪价值很火，就你买车的时候也是一个给你提供情绪价值的。那给你哪一方面能够情绪价值提升的更好，
1: 就持续的给你提供情绪价值。
0: 对，
1: 这很关键。
0: 是的，一时的没有用，得长啊。这样18年 Q5L 可以，
2: 还是有点小问题的。
1: 就是你是
2: 我每年的。
1: 你这种这个用车心理吧，我是能感受到，但就因为恰恰因为你是德系车主，你回过头来你去开2.0四驱的这个日系车，我觉得体验你试驾过吗？
2: 是肯定肉。
1: 嗯，体验很一般。
2: 我开过中期改款的，开过中期改款的那个2.0，就是挺肉，那个东西跟德国车没法比。
1: 对，四驱不是解决肉的，四驱是解决滑的。
0: 你一直强调
1: 四驱还一样肉。
0: 你是在哪个地区上一直强调四驱啊？
2: 我离盘锦很近，我是营口的，然后呢，
0: 那你强调啥四驱啊？
2: 营口的一汽它黄了，因为平时钓鱼啥的道挺不好走的，但是人家也有两驱 SUV 也进去了，我不合计四驱更保靠一点。
1: 现在20万买个这个2V4这类的车，这车新车那个两驱低配是13万多。
0: 对，
1: 你这个价格买个它。
0: 就13万多和你花将近20万买的东西在我们眼里是一个东西，但你多花6-7万块钱。
1: 对。
0: 所以性价比不高。
1: 体验没提升不了啥。
2: 世博拓界的车怎么样？
1: 世博拓界挺好。
2: 世博拓界挺好。
1: 对啊，你世博拓界你是不是能买到 2.0 了，这个价格 2.0T 了。
2: 对。对 ,2.0T, 然后还是 AT 变速箱的。
1: 对。
0: 买这个吧。
1: 就要是有刚性的四驱需求，买个世博拓界我觉得挺完整。这个车虽然有个四驱 ,2.0 自吸的，体验感很一般，在四驱上可能会有一些帮助，但是
0: 太少了，
1: 不纯粹。
2: 不多。
1: 嗯，对。
2: 然后还有一个点，老师我再多说一句，就是我一年就是这个车的里程数我大概算一下，就是跑不上6000公里，5000左右公里吧，里程不是很多。
1: 要买个物有所值吧，这20万买它现在真的
0: 不太值，
1: 22-23万可能买汉兰达都有了。
0: 是啊，
1: 嗯，
2: 对，我这里程对于。

0: 油耗来说，就是也不算是太考虑油耗，我跑不上那么多。
1: 是啊，
0: 还有一辆小电动车，
1: 你就弄个2.0T 的是吧？特戒，我觉得也还行。
0: 比这个荣放强是吧？
1: 比这荣放强，
2: 你二十
1: 获得的东西多。
2: 你这20万啊，买个2.0四驱的2V4，就好像在小吃部包场了。
1: 嗯，
0: 就是
2: 把所有你家最贵的菜都给我上一遍。
3: 新车推荐，
4: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5: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3: 维修保养，
6: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0000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7: 我车1到50迈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3: 二手车评估，
8: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四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4: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3: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9: 你好。
2: 你好。
9: 两位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迈腾 B9 的300这个车，就是现在它的一个价格，现在就是说是什么样子？
1: 价格我还真不太清楚。
2: 对，你直接说问题吧，或者你碰到啥价格了，还是你担心这台车哪儿？
1: 2099的优惠多少钱？你拿到的？
9: 他跟我讲的是分期可以优惠45000，然后就是说还可以再聊。
2: 45000
1: 可以了，
2: 13万多呗，
1: 挺好。我2069，
9: 就是显眼包的那个。
2: 显眼包是1899那个
1: 啊，
2: 300 1.5T 那个。
9: 对对对。
2: 1899这个。
1: B9
2: 对，
1: 优惠45000，
9: 对，分期优惠45000，他说还可以再聊，
1: 那就行了，价格挺好啊，
2: 14万多，
1: 挺值得的。
9: 这个车可以买是吧？
1: 可以。
9: 然后就是我纠结的，就是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帕萨特的 Pro， 我就想到时候再等一等，他那个后面不也有那个1.5的吗？
1: 那你为啥要等？看看价格是吧？
9: 对。
1: 那你要等价格是可以的，就是本质上这俩车区别不是很大，某种意义上来说，迈腾可能比帕萨特更正宗。
9: 这个车就是说这个300，因为怎么讲，我也是第一辆车，然后就在想这个300
1: 动力够用，够你用。
9: 就正常就是跑跑国道啊，偶尔跑下高速，一年也就跑个几千公里也可以了。
1: 跑几万公里也够用。
2: 是的，感受还不错呢。
1: 对，
2: 还省油。
9: 行，好的，谢谢老师。
2: 好嘞，就这样了，
1: 45000了，
2: 1.5T 这个行啊，14万多呗，老车。
1: 他说的是 B9，刚才
2: 就 B 九，就这款，2024款300，尊享版显眼包1899的。但45000，他咋这么便宜呢？
1: 就是啊，这车优惠45000了，那我觉得380不得优惠6万了吗？
2: 啥？
1: 就大家买380 B 九哪有这么多优惠啊？
2: 买一腾
1: 宗姨这个下狠手了
2: 啊，
1: 还真是
2: 24款。
1: 嗯，
2: 你看，但别的还没有。
1: 对呀，
2: 别的还没有那么多，
1: 就是挺值。
2: 你甭管贷不贷款了。
1: 对，
2: 行，他说他是河南的，是吧？挺好。说上次去四 S 店才给便宜23000，
1: 就是啊，这是45000
2: 啊。380才给便宜20000。这卖的不好还是怎么的？
1: 挺值的，
2: 挺值、
1: 嗯、
2: 你要真这些钱可挺值。
1: 嗯，
2: 分期45000。
1: 哎呀，现在其实我们直播间
2: 哪有不分期的，
1: 聊的98%都是分期的。
2: 他不分期他也不卖呀。
1: 对，不分期的价格才是不正常的，因为不分期他也可能涨2万，也可能涨4万，甚至涨6万。因为他是不正常的，他不想让你买，
2: 是
1: 那无奈你非得买不可，那就对不起了。你就贵点就贵点，
2: 是还有现车。
1: 对呀，
2: 气人的，这热心市民，
1: 这边直播间的小叮当也说了，在哪儿就能优惠这么多？确实是啊，就是我们大家共享这个优惠的信息啊，有的时候可能是真，也可能是假，但至少现在听着他的经历是真的。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本地区没有这么。

0: 能优惠，
1: 是，
0: 但至少我们有盼头啊，
1: 嗯，有个方向啊，
0: 有个方向，对吧？
1: 知道往哪使劲了。
0: 是一个左右，21年差不多。
2: 第一款 Plus 呗，相当于。
0: 差不多。
2: 然后我想着11个多，我还不如加几个买那个 CRV 的那个，风扇。
0: 那你觉得 CRV 比它好是吗？
2: 我试过 CRV，但是我没去试过这个 Plus，
0: 那
2: 但
0: 你，
2: 是我朋友说它那个美系的开的质感要好。
0: 对呀，那你为啥还要加几个买 CRV 呀？你朋
2: 因
0: 友
2: 为
0: 说
2: 我
0: 的
2: 是
0: 对，
2: 新车嘛，
0: 那你就这么聊的话，你再多加几个呗，买个汉兰
2: 所以
0: 达，
2: 说我就请两位老师，我就想这个纠结这个是买个
0: 直
2: 新
0: 接
2: 车，
0: 就买它就行了，感受还好，
2: 然
0: 还
2: 后
0: 省
2: 一
0: 钱。你上这上哪找着好事去啊？还省钱，感受还
2: 是
0: 好。你朋友
2: 明
0: 说
2: 白
0: 的
2: 明
0: 感受
2: 白，
0: 好是真的，省
2: 因为
0: 钱你是自己知道的。
2: 他换两个车都是别克的嘛。
0: 嗯，感受好。
2: 行，那
1: 来吧，
2: 就照老师说的，
1: 对，
2: 好，
1: 好嘞，
2: 谢谢老师。
1: 哎，客气。这是在网上，我看这位叫 C 的朋友，他说在网上加了一个帮提车的，他说亚洲龙能优惠到7万8，零首付，去 4S 店呢最多6万多一点儿。他说他是2线卖车渠道，带我去 4S 店提车，新车现车，利息2厘，能信吗？
0: 不信，
1: 不信，别前边吧，还好像还那啥一点儿，到利息2厘这块就。
0: 对，那个贷款零首付，就正常我们这儿四 S 店基本上6万5，你这7万8多出1万多来，但你是零首付，
1: 也还有可能沾点
0: 对，
1: 边
0: 也
1: 儿，
0: 可能，因为这个蒜头我没具体算啊，
1: 对，
0: 这算来算去可能差不多，但2厘，
1: 不可能，
0: 算了吧，这不可能啊。
1: 现在啊，以前我们说别超过5厘，现在能进5厘的，我们都说哎呀挺好了，优秀
0: 对
1: 了，
0: 对，
1: 好多都超5厘，你这直接奔2厘去了，
0: 这吓人，这个
1: 是
0: 价
1: 啊，
0: 格，
1: 是，他咋不说白给你用钱呢？
0: 是个亚洲龙，指导价21点，
1: 21万6800。
0: 21万6800，优惠8的话是13.68，再加13.88，7万8。
1: 喂，你好。
3: 喂，你好。
1: 哎，您好，您离近点儿，说您问题。
3: 老师能听见吗？
1: 您离近点儿，不太清楚啊，您直接说就
3: 老师
1: 行。
3: 能听见吗？
1: 您说。
3: 那个我想问一下，那个 X5 那台车，宝马 X5 啊，
0: 啊。
3: 那个他那个就是，我就想问一下，他要是说过1两年换代的话，他能不能减配呀？
0: 你是想等着他减配，还是等1两年以后再买，还是说现在买的话？
3: 我现在很纠结，
1: 你纠结啥了？你说说。
3: 你看，我要是现在买吧，他过2年他就换代，他是老款了嘛。然后那个要是等着新款的话，我还怕他减配。
1: 新款只会更贵，
0: 不会减配。
3: 就是它贵是肯定的新款，但是我怕它新款减配。
0: 你担心它减掉什么？
1: 哪个配置给你减没了？
3: 就是譬如说像底盘啦。
1: 哎
0: 啊，
1: 呦，
0: 你所说的减配是在短视频里看到底盘原
1: 啊，
0: 来那个
1: 不厚道了，
0: 用铝的，现在
3: 对，
0: 用那个冲压了是吗？
3: 用料变不好
0: 这个用不用料好啊？你开不坏或感受好，这两条要具备了就行了。
3: 了。
0: 对，我觉
3: 那
0: 得
3: 个
0: 你
3: 安全，买车主要是安全系数高吗？
0: 安全系数不会打折的，也不可能打折。
3: 然后他那个 X5，我不知道他那个就是他车身那个就是铝，你说是不是铝合金的料能更好一些？要是比那个铸铁的话，
0: 车身没有，车身没有这个区别吧？
3: 因为
0: 车。
3: 我前两天去看那个就是奔驰嘛，他那车身基本上就除了翼子板前面那个之外，剩下都是铸铁的。
0: 我倒觉得，对于你而言，如果你喜欢宝马，就不去看奔驰。从材料到科技，到驾驶感受，到养车成本，其实他们是上上下下相差不多的。这两个品牌都是百年品牌，各自追求在这个豪华车里追求这种细分市场，各自有各自的产品小定位、小属性，仅此而已。所以对于您来说，你喜欢新款可以稍微等一下。如果说无所谓，那就买现款。
3: 就是我肯定要喜欢新款，但是我就是怕它减配，因为我挺在乎车这个质量。
1: 就是你想想，如果您是宝马的厂家，这宝马的

0: 品牌是你的啊，你会把你这么多年的百年品牌或者这么响亮的品牌每年每代换研究来越研究越次吗？
1: 并且被你这种
0: 对车不了解的人，
1: 对车不是很了解的
0: 都能看透他，
1: 都看透了，你说他这个减配不成了笑话了吗？
0: 可能吗？
1: 对呀，
2: 啊，
1: 是不是？
2: 那就说这方面不用过于担心。
0: 当然
1: 对，不用过滤，我觉得倒是你就你相信品牌，你说你选车啊，对于你、对于您这个女士而言，相信品牌比相信任何说法都管用。你心目中的大品牌，你相信哪个就买哪个 ，OK 的。
0: 剩下宝马和奔驰这个事儿，就像您买包似的，两个品牌的包，您不可能研究是哪块层皮的事儿，你再研究买它的，你一定是因为这个样子或者这个款式，你觉得哎很搭，搭我的生活，搭我这身衣服，车也是这样。搭您的生活，搭您的喜好，
1: 安全呀，这些东西你都多虑了。
2: 那老师您建议我是买就是老款现在的款，还是说
1: 现在宝马 X5 没有这个
0: 换时期呢吧？
1: 对，没有换代的这个时间表，得过两年呢。你这个、
0: 每六年必换，六七年就一换，那咱啥时候是头？

0: 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来吧，继续连，继续连。你们你好。
2: 你好，
1: 尾号0617这位朋友您好。您好，哎呀，这走路呢是吗？
3: 哎，您好，
1: 哎呀，等会儿吧。2024年6月份的轩逸11000公里，原版原漆多少钱合适？
4: 2024年6月的10000公里，
1: 嗯，
4: 8万8，9万，9万，差不多。
1: 嗯，好，行，这回自己买车，我们听听他自己要买啥车啊？来了，结束。来，您好，哎，说您问题。
5: 李行，我想问你一下，现在这个16年的朗逸还敢不敢入手二手的？
4: 敢呢。
5: 就是刚拿驾驶证，我想要买。
1: 可以买，16年你碰到这台朗逸，你说说车况。
5: 就有补漆的。
1: 啥排量的？
5: 1.5自吸。
1: 1.5自吸。
4: 1.5自吸，16年是1.6的吧？
5: 对。
4: 1.6的，那个公里数多少了？
5: 12万公里左右。
4: 价格
1: 卖你多少钱？
4: 3万多。
5: 2.5万。
4: 2.5万行，价格可以。
5: 但是我以后咋办？想把这个车找下开报废之后换个 A6，直接送给父亲。
1: 行啊，可以。这车挺稳定的，有毛病的话也好修。
5: 我把他那个车找下转到我手里头。
4: 父亲什么车？
5: 父亲是捷达。
4: 哦，可以，
1: 行，怎么换都行，那这台车是可以的。还有别的问题吗？
5: 没有了
1: 啊。好嘞，就在这样了啊。好嘞，这车行。7万多点，18年的帕萨特330合适吗？
4: 可以。GLB 奔驰和 Q5 女士开，该怎么选？Q5 呢，其实对标到 GLC 比较多，但价格跟 GLB 重叠也有重叠。
1: 对，
4: 是这样，如果是年轻的女士，我建议 GLB 多一点。如果是家庭为主的女士，还是考虑个 Q5， 因为级别稍高一 点，
1: 空间也更好点。
4: 对，仅此而已。
1: 没什么技术上的就不聊啥。
4: 对，你这个对标的都是 GLB 220，
1: 是40左右。
6: 今天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不接热线了。今天我们不接热线了，所以各位不要再忙打电话了啊！因为我们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已经习惯了，一到这个点，哪怕他不听广播，你知道吗？他金导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假期旅游，我们有什么好的线路推荐呢？然后我们怎么走才能玩得更好呢？然后在旅游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呢？怎么才能够避免踩坑？能够，总之就是让我们。我们可以钱尽量少花，但是玩的尽量好，这不一直都是我们节目的初衷吗？对不对啊？所以各位再次强调一下，大家今天不要打热线了，今天咱们不开热线。那么今天在直播间的也不是晨曦一个人喽，有我们的众信国旅的金导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旅游的那些事儿。哎呦，金导在导游行业，在这个整个旅游行业多少年了？
7: 今年整整30年，
6: 30年的从业经验，
7: 对，说明年龄也大了。
6: 那真的是相当相当资深了啊，30年的从业经验啊，所以经验非常的丰富啊。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可以问。有，我们开通了一个互动的办法，各位今天啊，我们平
7: 占我们全国的1/6那么大，所以讲这么大的面积，你想一次性走完，其实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对，为什么说新疆走建议跟团呢？就是这是其中主要的一个原因。对。
6: 那就是像那我们就是南疆，比如说看景色。
7: 南疆看风情
6: 啊，看风情。南疆是看风
7: 看风景
6: 的，是吧？那南疆有什么代表性的那个点？
7: 反正我现在也在开着直播呢，也可以。大家如果在直播间对面的朋友或听众，可以想象一下，就拿我们每个人的脸，如果你把它当做一个新疆地图的话，我们可以先把手搁到我们眉毛的位置，因为整个新疆的地形叫什么？叫三山夹两盆。三山夹两盆的，我们眉毛的位置其实就相当于我们新疆中间的这座跨越了整个新疆从东到西的一座山，叫做天山山脉，大家都听过，非常有名。 那天山山脉一

0: 北的地区，我们就称它为叫北疆了。那么在天山山脉，
1: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2: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1: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2: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3: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0: 欢。
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今天呢是请到了我们众信国旅的金导，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旅游这些事儿啊。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在自媒体的账号上面，抖音啊或者是什么任何的平台，你玩什么平台你就搜金导旅行记就可以了，金子的金，导游
2: 的
1: 导，对，记呢就是记录的记啊。我们刚刚聊到了去新疆，大家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在抖音里面给我这个打字，然后我呢看到了之后会给大家一一的做回复的。我这方面不专业，主要还得是金导比较专业的啊。然后大家可以在抖音里面去搜主播晨曦四个汉字，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把你的问题来抛过来，好不好？然后刚刚我们在聊去新疆旅游，它南疆和北疆，那你像比如说我比较关心的赛里木湖啊、禾木啊、是不是这都是在北疆？
2: 对。
1: 伊犁呢？
2: 刚说眉毛为天山的话，那么以北的地区全叫北疆。你像所谓的伊犁
1: 啊、
2: 那拉提大草原，这些都属于北疆。
1: 那你看，像我可能就应该去北疆，因为我主要是长草这些地方。
2: 但现在如果要严格划分的话，新疆又可以分为东西南北四个地方。比如说你说的这个那拉提大草原、赛里木湖非常有名的地方，严格来讲，它属于西部地区的伊犁河谷地区。
1: 嗯，
2: 对，它的景色就完全的不同了。
1: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你说出行方式啊，因为去新疆，那我们现在确定了，说几月份，五月份到九月份去新疆相对比较适合一些。然后南疆看风情，北疆看风景，
2: 对
1: 不对？而且你不要贪心一次性游，你看有人问自驾，对，我也想问这个事儿，就是现在你去刷网上，尤其抖音啊，我觉得它特别火，就好多人去新疆去自驾游新疆，总觉得特别有一种适合哎这种放浪不羁的那种感觉，很潇洒很惬意的那一种。但是我觉得好像这个问题还真的得慎重，自驾去新疆啊，因为我看到有很多新疆当地的人就说你来新疆真的一定尽量不要自驾，因为自驾会有很多的问题这一块。

0: 你
1: 对
0: 知
1: 对
0: 道
1: 对，
0: 吧？
1: 一个
0: 所
1: 不
0: 以，
1: 能放过，
0: 啊，对对
1: 对，一
0: 对
1: 个
0: 对对，
1: 不能
0: 他们
1: 放
0: 体
1: 过。
0: 力还真的出奇的好，比年轻人好。
1: 而且老年人，你知道他照相的点不是说我们想象的，我们会站在湖边旁边不要人，静静的人小一点就行。你像我今天我上午发了一个视频号的一个内容，就特别有同感的，所以我自己录了一段那个视频，就叫做大大的风景，小小的人。其实有的时候大风景它容纳的不是你在哪
0: 主
1: 儿。
0: 要是看
1: 要
0: 风
1: 的是
0: 景，
1: 当时的风景和天地，你比如说一个
0: 对，
1: 山、一棵树，我们人小点，要的是这种场景和状态，老年人就不同了。
0: 我们都女生啊，一定标配纱巾儿，剪刀手。
1: 纱巾、剪刀手，尤其到了新疆，你知道我们这次去好多人，我们带了很多很多的衣服，我们家人一起去的嘛，红色的裙子、长裙、短裙、各种帽子、靴子，你知道尤其在新疆，无
0: 要
1: 论是
0: 穿
1: 那
0: 靴
1: 拉提
0: 子。
1: 大草原，你还是在赛里木湖，你知道就你那一个靴子，无论是夏天的还是冬天，里面有加绒的，不重要了，重要是在出片那一刻，你那种感觉完全就
0: 不
1: 对了，
0: 一样
1: 对，就像有句
0: 了，
1: 话说，这种感觉就对了。对，所以就是以上我们讲的观点，就是不同的年龄段，他需要选择的东西是
0: 那
1: 截
0: 我
1: 然
0: 就
1: 不
0: 想
1: 同
0: 知
1: 的。
0: 道，那比如说，如果是中老年朋友啊，大概比如说40加吗？差
1: 不是四十
0: 五
1: 加，
0: 十加？
1: 四十加应该现在叫青年人、年轻人了。
0: 好吧，
1: 对，
0: 我终于混到青年里的
1: 但你一定是青年人或者幼
0: 了。
1: 儿园的，
0: 那个50加呗，是不是？
1: 最
0: 那
1: 起
0: 他
1: 码要
0: 们
1: 五十
0: 怎
1: 加。
0: 么走呢？正好。
1: 像五十加甚至更高，你像举个就我这次亲身的经历啊。我们这一团40多个人，就我们一小单团40多个人嘛，所有的走到最后坚持最好的，然后每个景点都没遗漏的，该爬山登高的全都走到的，是我们全团年龄最大的这几个老人家。
0: 反而他们
1: 我
0: 就
1: 们这
0: 是
1: 团86岁的那个，你叫阿
0: 八
1: 姨，
0: 十六
1: 对，
0: 岁
1: 叫阿姨
0: 去
1: 吧，
0: 新疆。
1: 对。你知道，尤其我在无人区的地方，我喜欢是看那种全景，我喜欢拍全景的照片。就我自己第一个跑上去的时候，我一回头，我听到一个特别熟悉的声音，因为共同在一起待了好多天嘛，就喊他儿子说：“哎呀，这要是不爬上来，真的白活了。”他和撒贝宁那个完全是两种感觉，他是发自内心觉得我到了这么一个壮阔的地方，
0: 这
1: 一
0: 么
1: 个无人区的
0: 美。
1: 地方，尽管它很荒凉，有那种孤独，但是你感觉就像在月球，你没看到过的那种景象，一定要看一下。所以他喊他儿子和姑娘一定要上来看一眼。当这两个人年龄跟我差不多人上来以后，他们也觉得从眼神里能
0: 被
1: 看
0: 震
1: 出那种
0: 撼了，
1: 震撼。所以风景我也说过，要用眼睛看的同时，要用心去感受。
0: 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到你的更专业的领域了。就比如说像你刚才说的那个老就是中老年的那个团儿，那他怎么走更好？那大概多少钱？然后比如说走多少天呀？然后怎么样的一
1: 你
0: 个？
1: 像我们现在，我们对中老年人，我们主推的是这叫旅游专列，
0: 那专列
1: 旅
0: 坐
1: 游
0: 啥
1: 专列
0: 车？坐火车
1: 火
0: 吗？
1: 车，旅游专
0: 火
1: 列，
0: 车是哪？
1: 对，
0: 不是绿皮火车吧？
1: 也是绿皮，是绿
0: 啊，
1: 皮，
0: 真的
1: 是绿
0: 吗？
1: 皮。但是你知道，就是为什么我们对老年人，我们推崇建议和主张让他坐这个专列呢？去新疆旅游，老年人乘坐专列一定是最好的出行方式，绝对没有之一。
0: 比那个坐，
1: 因为它主打的是个性价比。为什么有三个方面？
0: 它
1: 第一，
0: 便宜，车费它交通会便宜。
1: 交通费便宜方，还有安排的妥妥当当。比如说，我们专列，先说我们人员配置啊，我们一个专列大概800到900人左右。我们落地呢，
0: 网上是说的哈，说当地的水尽量不能喝，说那边是碱性水，容易怎么
1: 不是，
0: 不适应
1: 就
0: 吗？
1: 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网上看攻略的时候，是往往被他们的这
0: 啊，
1: 种
0: 各种
1: 观念
0: 声音啊，
1: 会误导，完全会误导。
0: 看蒙圈了。
1: 我跟你讲，就刚刚我是。举三个例子吧，因为新疆其实内容太多了，我们不可能一次说完，我就想到哪说哪吧。第一，就说新疆不能喝水这事儿，其实不是不能喝水，是因为我们东北和西北的气温呐、气候啊，首先有个差异化，我们身体的受用性、受耐受性有个区别，所以有句话过去讲不叫水土不服嘛，到那会有一些身体的适应过程。再一个，你到当地的水果飘香，你想好的水果都来了。尤其这段时间去库车的小百姓大量的下市了，非常非常好吃。你刚到那儿还没适应当地的温度、气候等等，你吃了大量的水果，再喝水，你的胃肠很多人受不了的，不是水不能喝，是你搭配的水果等等这种习惯我们还没适应而已。对。
0: 然后跟我们说几个好玩的地儿吧。然后那个，比如说我们去旅行，有哪些地方是必入的？我觉得很值
1: 就
0: 得
1: 拿新
0: 入的。
1: 疆说的是新
0: 对
1: 疆是
0: 呀，
1: 吗？
0: 就新疆。
1: 对，说到这儿，我刚刚讲了，大家也关心的，说到底先去南疆还是北疆？结婚。

0: 种等等，我综合说一下吧。
1: 嗯，
0: 无论你是老年人跟我们一次性走完20天的专列行程，还是你年轻人，我们分多次的走小包团那种私人定制，
1: 嗯、
0: 记着不能错过的几个点。第一，都说先去北疆，当然北疆非常漂亮，北疆看的是风景，
1: 嗯、风景，嗯，
0: 比如说有非常牛的叫神的自留地，什么人间仙境，各种title在上面的。比如说喀纳斯禾木一定要去，
1: 对对，他们说禾木特别
0: 一定要去的，嗯，但是呢旅游还有一个叫天时地利人和，你感到天气不好，那撒贝宁说你白活了，但是可能你去但是白来了，
1: 哦哦，
0: 就很多因素在里面的，就是一定要去的，北疆一定要看，不能错过的，
1: 嗯，
0: 但是南疆能错过吗？一定不能。如果你没去过喀什，你就等于没去过新疆。
1: 哦，
0: 很多人不了解为什么，因为刚刚讲了我们新疆是三山夹两盆，对吧，
1: 嗯，
0: 我们其中一个叫我们这个塔里木盆地，
1: 嗯，
0: 塔里木就这一个盆地34万平方公里，
1: 嗯嗯，
0: 我查了达相当于好几百个的盘锦的面积，你想就一个就那一个一个沙漠就那么大，塔克拉玛干沙漠就34万平方公里，
1: 嗯嗯嗯嗯嗯，
0: 我们玩的其实都围绕着山，到新疆我们玩的不是平原地区，玩的要么是北边的，因为我们中间横穿新疆，从东到西贯穿的这个天山山脉，平均的海拔在3600米以上。
1: 嗯，
0: 那么从我们中国西部地区的这个大西洋暖湿气流，
1: 嗯，
0: 包括从我们北部地区的西伯利亚的冷气流过来，
1: 嗯，
0: 因为天山山脉的阻隔，它到不了南疆，所以南疆几乎就不下雨。
1: 嗯，
0: 但是天山山脉你知道有18000多条。固定的固体冰川，
1: 哦，
0: 这个就牛了，一到夏季的时候冰山的雪雪融化，所以新疆有太多太多的河流了，
1: 嗯，
0: 新疆是不下雨但是绝对不缺水的地方，
1: 但是新疆的风景是真美啊。
0: 对啊，
1: 这个就从金岛的那个用他用手机还是在车里面拍的那个画面，
0: 嗯，
1: 堪比那个，
0: 对，你以为是设备拍的，对对
1: 对，
0: 对，
1: 拍出来的那种效果实在是太好看了。
0: 其实到新疆刚刚也没表达那么清楚了，因为时间真的想说太多，
1: 嗯，对，
0: 新疆其实我给各位分享一个观点，是好的风景其实70%是在路上的，
1: 嗯，
0: 而那30%才是我们耳熟能详，大家都在宣传的、炒作的、
1: 啊、
0: 打卡的点，
1: 什么那些点啊。
0: 举个这次我最震撼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走的南疆的一段公路，我们走到帕米尔高原这段中巴友谊公路。
1: 嗯嗯嗯。
0: 你知道沿途那天我们看到了整个昆仑山脉的，三个最高的山峰里面的两座。
1: 嗯。
0: 非常非常的壮观和震撼，你知道在你眼前。若近若离的那个雪山就呈现在你眼前，然后那白云分着高中低不同的层次慢慢飘过的时候，
1: 嗯，
0: 突然过了一个山，云彩一过，就整个雪山包括冰川就呈现在你眼前了，
1: 嗯嗯，
0: 那种感觉不是用语言来形容的，
1: 嗯，
0: 但它又不是个景区，
1: 哎，那你说像这地方带孩子去适合吗？
0: 适合的，
1: 可以
0: 哈，适合的，所以你要带孩子，嗯，带孩子的话
1: 还不涉及到高反的问题。
0: 整个新疆地区只有在帕米尔高原，我刚刚说的这个地方，
1: 嗯，
0: 最高地方我们走那个景点就是木什塔克峰脚下的我们的这个湖边，大概海拔是3600米，是最高的地方了，
1: 嗯嗯 嗯, 嗯，
0: 基本不会有高反，
1: 嗯，它不像大西北，
0: 不是，对，而且你即便是有，也是很就是很轻的那种，
1: 嗯，
0: 你买个氧气罐吸吸氧，基本就解决问题了。
1: 刘磊说刚从南疆回来，
0: 嗯，
1: 库尔勒挺好，
0: 嗯，库尔勒不错，库尔勒不错，
1: 嗯，是的，说完我完了，我也不行了，我也心动了，
0: 库尔勒的香梨，对，其实新疆还有一个要给大家更正一个观点。很多我们的长辈啊，
1: 嗯，
0: 大家都觉得新疆去，他脑子里固化的一个植入的观点，一定要到八九月份去，因为过去我们去新疆就这个季节去，
1: 嗯，
0: 物流没有这么发达，通讯没有那么发达，所以大家固化的认为8、9月份，其实不是这样的，
1: 嗯，
0: 新疆从5月份开始进入到非常非常非常漂亮的季节了，
1: 啊，
0: 5、6、7都很好，8月份能不去尽量别去，无论是中老年人还是年轻人，
1: 嗯，
0: 那么到了9月份也是新疆非常牛的一个季节，
1: 对，就
0: 非常好，
1: 5、6、7、9这几个月去，8月份尽量的不要去，
0: 尽量别去，
1: 嗯，
0: 对
1: 对，因为一个是人多，然后呢也贵还热，就各种问题都出来了，
0: 对，
1: 是不是？嗯，然后新疆的好吃的太多了，但是你说我们要是跟团的话，能吃到那些特色吗？
0: 能吃到，而且我们也会给大家预留出来了一些。因为我们自己家这个中华国民号，我们韩餐比较全的啊，
1: 嗯，
0: 其实正餐只有2餐没韩，
1: 嗯，
0: 特意安排的2餐，第一个在喀什古城，
1: 嗯，
0: 给各位留出充分的时间，比如喀什古城里面值得推。

0: 推荐的啊，烤包子，那个烤包才3块钱一个，物美价廉，那个肉馅儿非常的实惠。然后那缸子肉，就是我们过去用的大茶缸，你知道
1: 啊，我
0: 吗？
1: 知道。
0: 放到火上面烤，里面其实就是一大块大块的羊排，清炖羊排，放的萝卜，放的那个枸杞，那种纯纯正正的味道，真的太棒了。所以我跟老年人，包括很多朋友都讲，出门我们把旅游的板块、购物板块砍掉了，我们是没让对方给我们补贴费用，表面看是贵了，但是你知道哪儿值钱色的那个钱？
1: 对。
0: 没尝过的吃的一定要去品尝，无论它是香臭、酸辣、苦甜，要尝一尝。
2: 故人续写也可以源于一份无声的保护。我们本来都以为在看一段爱情遗憾，但最终读懂的是旧时代女性在命运洪流当中相互支撑的温柔。时代的真相，夹缝之中，人的善意往往朴实，但是却绵长有力。
3: 心都促销你给黄昏高。
2: 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大家知道吗？木棉又被叫做英雄花，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这部影片它跳出了宏大叙事，把英雄的定义还给了世间平凡的小人物。男主人公的英雄气势远行不忘来时路，以善意温暖他人。女主人公的英雄气势在漫长等待里踏实地坚守生活，守住家门和念想。她不只是一个悲情符号，更是一个把日子安稳过下去的人。而我最喜欢的那一个角色谢楠芝的英雄气应该是最沉静最厚重的。她独自扛下了真相，以半生书信和坚守护住了他人的体面和精神支点。木棉的红是热烈，更是骨子里的坚硬，花落了但仍然保持完整风骨。这恰恰就像小人物在命运洪流当中守住的尊严。时代留给人们的选择本来就是有限的，但是他们却在夹缝当中做出了最温柔，不是廉价的，因为他从来没有美化苦难，也没有神话牺牲，他只是在静静地诉说岁月褶皱里一份微小的善意就足以穿越半生时光。谢楠芝的情一转，人难归故里，真相也姗姗来迟，故土也早就不是旧时模样。他们把人和树和山和自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说这首青苔的苔是写给普通人的，写给你和我的，它为我们自己而喝彩，为我们自己的人生而盛开。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们今天说到的第一首诗，第一首诗词改编的歌曲来自袁枚，这首诗叫苔。

0: 愿你历经时间仍是少年。我想大家应该通过那一首火遍全网的《嘉宾》而熟悉了张远这个名字吧。
1: 愿你没有，
0: 这首歌应该是我在《你好生活》那档综艺当中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来自张远演唱的《有生之年》。我觉得最近跟大家老是推荐央视的一些节目啊，致敬经典当中我们提到过的《经典永流传》《中国诗词大会》《你好生活》等等等等，我觉得真的是做得非常非常的打动人。我们刚刚听周传雄在日落后唱黄昏，好像时光机器带我们回到最初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们现在听张远唱《有生之年》，带着无限祝愿，愿你三冬暖，愿你春不寒。我们总会有很多奇遇，也会有一些无奈的别离。我们希望梦里有想见的人，因为或许已经失去再见的机会。无论如何，还是一起好好生活吧，生活当中有无尽答案。
1: 有人会为你分担，每个夜晚都会有美梦作伴。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这一期的致敬经典和以往不太一样，我们没有提到太多的诗词，而是听一听最近打动人心的，让大家觉得会感受到温暖的歌曲。就像

0: 以前开店办证跑断腿问遍人，现在在辽宁线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1: 小店经营有人护，创业追梦有路走，少一点繁琐，多一点便利，少一点阻碍，多一点包容。
2: 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是口号，是看得见的便利，摸得着的温暖。暖心辽宁，助力每一份平凡奋斗，成就每一个崭新梦想。
3: 清晨的声音，美好的开始，
4: 越来越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5: 让百姓办事更方便，
4: 服务韶华，跑出新时代中国风采。
6: 高效服务，有速度。
7: 您好，请问需要办理什么业务吗？
8: 只需一套资料，企业登记一式联办，执照印章一窗发放，全部零费用。
6: 贴心服务，有温度。
9: 热情服务，多用礼貌敬语。针对一些特殊人群，我们专门开通了绿色通道，简短他们的办证时间，用我们高效便捷的服务质量来展现我们的工作风貌。
6: 优质服务有力度。
10: 走进政务服务中心，我们看到各个功能区域划分的都整齐有序，工作人员正在有条不紊地帮助市民办理相关手续。
11: 我们每天的工作虽然是重复的，但我们必须要做到严谨，一滴露珠也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每个窗口都是一个不平凡的大舞台，让我们从一点一滴努力，做一名优秀的审批人。
6: 用心、用情、用力，提供优质、便捷、高效服务，实实在在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开放形象，切切实实跑出便民服务加速度。
12: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13: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1: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金台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见过万里之恒昌。千秋为卷，山河作答，华夏波澜壮阔，吾辈仍需向前。南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继续打开收音机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问候各位傍晚时光快乐，我是小北。家有山河锦绣，国有岁月芳华，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爱于斯，看斗转星移，山河轮转。
1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93.9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一个人频繁对你说这些话，就是在疏远你。前几天我侄女跟我聊天，她说自己和最好的闺蜜最近越来越疏远了，明明两个人住在同一个城市，却好像隔着千山万水。她问我是不是我想的太多，我回复她，不是，而是你的直觉在保护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来不是突然变淡的。现实是，当一个人开始疏远你，那些藏在日常话语里的信号，往往比他的行动更早暴露真相。今天就和大家聊聊那些看似平常，实则暗含疏远意味的话。如果你的身边人频繁对你说这些，或许该重新审视这段关系了。

你自己看着办吧。这句话听起来像是给你自主权，实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推脱。真正在意你的人会在你迷茫时给予建议，在你需要时伸出援手。而当一个人开始频繁对你说你自己看着办，潜台词就是我不想为你的任何决定负责，也不想在你身上花费心力了。有句话说得好，热情是藏不住的，冷漠也是。一个人的热情有多少，他在你身上愿意投入的时间、精力和关心就会有多少。当他连给出建议都觉得麻烦时，这段关系已经亮起红灯。一位朋友他分享说，和前男友分手前，对方最常说的就是这句话。他问周末去哪儿约会，男友说你自己看着办呗。他问男朋友这件衣服好不好看，他说你自己看呢。后来他才明白，他不是尊重他的选择，而是对他的任何事情都没了兴趣。

不愿的挽回。有些人的离开不是你不够好，而是他不愿意再珍惜。与其在不值得的关系里消耗自己，不如把时间和真心留给那些真正在乎你的人。毕竟余生很贵，别为不值得的人浪费。愿我们都能擦亮眼睛，看清哪些人值得深交，哪些人该及时放手。也愿我们都被温柔以待，不必在一次次冷言冷语中委屈自己。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做一个哈，海林一起，我再会。

0: 千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

0: 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1: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升级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冰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在这里可以一站式尝遍各地美食。
3: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什么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2: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特色冰水场景加上丰富民俗展演，有效带动周边商圈客流上涨。市集负责人臧航达：
4: 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5: 江苏省泰州市推出了早茶惠民福利，向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发放消费补贴。泰州大学生刘之涵：
6: 我们通过小程序领到了早茶消费券，满50就能减20，在老街吃早茶特别划算。
5: 除了补贴，在泰州全市数十家知名早茶门店消费后，开具满30元数字化电子发票，还能参与1万元现金抽奖。酒店负责人穆小燕：
7: 对于我们本地市民来讲呢，他们愿意更多的去尝试我们早茶的特色品种和新品，这样呢就直接拉动了我们早茶的人均餐标，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我们泰州打卡。
8: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9: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打卡点特别多，拍照特别好看。
8: 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游客彭一峰：
10: 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之后我要趁着假期拿着消费券到周边景区转一转。
11: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12: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吧，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11: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13: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0: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 中秋假期第二天，国铁集团郑州局管内长途直通客流逐步回落，周边游、家庭游等中短途客流明显上升。郑州到洛阳、开封、南阳、安阳、商丘等区段客流较为密集。27号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将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国铁集团郑州局加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40列。国铁西安局预计当天发送旅客48万人次。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方向将会增开夜间高铁。国铁西安局西安站客运员狄笑笑：
14: 我们在西安车站扩容充电点为8处，西安北站呢新增充电座椅1024个，充分满足了旅客的续航需求。车站服务台也是全面接入了12306系统。
1: 26号，铁路服务再升级，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原有的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星：
15: 目前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除预约日期范围调整外，预约车票的兑现、退票、改签等其他各项服务及规则保持不变。
1: 国铁集团表示，京港高铁雄安到商丘段、宜昌到兴山高铁、哈尔滨到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4条高铁将会在9月28号同日开通，新建牛背梁站、安康西站等车站也将同步投入使用。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通车运营不仅打破

0: 了秦岭的地理阻隔，也让西安成为了全国第三个、西部第一个建成完整米字形高铁网络的城市。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赛场内外，国际目光聚焦中国。总台记者杨静、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在国家会展中心，八个展馆里的比拼已经接近尾声。赛场内湖光闪烁，键盘声此起彼伏。赛场外，世界技能博览会、一校一队等活动让各国参与者走进中国。来自赞比亚的亚伯拉罕·蒙登哥作为上海世界技能大赛全球技能梦想大使，走进上海的校园，用自身经历向更多青年、教育者和公众推广技能教育的重要性。
3: I would like to see more collaboration from the private sector that is in China.
4: 我希望看到中国私营部门与政府技术机构之间开展更多合作，支持在赞比亚建立培训中心，让年轻人拥有设备、工具和空间，不断练习，为进入行业做好准备。
2: 对这场大赛，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给出了。

0: 金风有信，桂影如约。当清辉漫过辽河的堤岸，中秋携着千年的诗意如约而至。古往今来，这一轮明月照顾归人的脚步，也盛下游子的惦念，见证家人围坐的欢喜，也收藏独自遥望的心事。
1: 它不只是天上的一轮圆满，更是我们心底一份温柔的期许。愿相聚常有，寻常日子也满是芬芳。
2: 月满良宵，风暖人间。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祝大家岁岁安康，阖家团圆，所念皆如愿。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4: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帅。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你再来一只绵羊。
3: 经典的儿歌，
4: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橡皮泥大道》。
1: 5岁那年，我早上醒来，在窗台。

0: 山上看见了一个火柴大小的小怪物。
1: 我叫姆姆，是从橡皮泥星球来的外星人。
0: 外星人？天哪，我都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了。可是爸爸告诉我，那只是一只大蜘蛛。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在悄悄构思一个小小外星人的故事。
2: 这是我最宠爱的小王子姆姆，让他随你们一起去偷袭地球吧。
3: 我们要时间，
4: 我们要时间，
5: 我们要时间。
2: 橡皮泥星球今后的兴衰就全靠你们了。
6: 欢迎收听这个关于小外星人的
7: 橡皮泥大道
6: 第37章，
7: 天上掉下两个小孩。
6: 飞碟里，副船长神情紧张地盯着助手们。
8: 你看清楚了吗？花雨伞底下肯定就是幼儿园的女老师吗？
6: 助手偷偷喝了一口酒。
9: 我保证，100%错不了，我亲眼看见的。
6: 副船长不再追问了，他下达了抢劫的指示。
8: 1号、2号、3号，听我命令，预备起。
6: 飞碟的黑洞悄悄张开了，黑漆漆的大口对准了伞下的老师。好像有谁在地上推了一把似的，老师的双脚突然就离开了地面，朝天上飞了去。
0: 啊，飞碟，飞碟又来抢老师了。
6: 多多还没有来得及喊出声，竟然和梭梭一块腾空而起，也被吸进了飞碟。原来一把雨伞挡住了外星人的视线，他们稀里糊涂地把三个人一起给吸了上来。一进黑洞，一把蟹钳状的机械手就把老师给卡了起来。唰，两个外星人又给他套上了一个透明罩，装进了超低温速冻室。梭梭是全身战栗，一下子就扑到了多多的怀里。
10: 哥哥！
6: 这个时候，那把蟹钳状的机械手滑了过来，慢慢张开了。
0: 别碰我！
10: 不要碰
0: 梭梭！
6: 多多和梭梭吓得直往后躲。真奇怪，这把机械手又合拢了，连碰也没碰他俩一下，就又缩回了原处。
0: 奇怪，是谁在操纵机械手呢？
6: 环顾四周，里面到处都是蓝悠悠的仪器和屏幕，嗡嗡作响，神秘极了。
10: 哥哥，你看
0: 什么？
6: 顺着梭梭的视线，多多看到一架电视摄像机一直悄悄对着他们。躲在后头监视情况的一个外星人立即向副船长报告了这一特殊情况。副船长一听，立即冲助手发起脾气来。
8: 笨蛋，你不是说雨伞下就只有一个女老师吗？怎么还有两个小孩子？要是给船长知道了，能气饶我俩吗？非关禁闭不可。
6: 助手只好一个劲儿地打自己耳光。
9: 我瞎了眼，我瞎了眼，我瞎了眼。
6: 飞碟中央一块巨大的电视屏幕亮了，几乎同时，多多和梭梭在屏幕上看到了一个外貌和姆姆十分相似的外星人形象。抢劫老师的果然就是这伙橡皮泥星球来客。那个外星人自我介绍。
8: 你们不认识我吧？我是飞碟副船长。我知道你们两个是姆姆的好朋友，一个叫多多，一个嘛叫梭梭。
10: 姆姆在哪里？
6: 梭

0: 嚷了一嗓子，他有点思念这个丑八怪好朋友了。副船长显得十分恐惧，他把手指压在嘴唇边嘘了一声，他有些慌里慌张的：
1: 嘘，别嚷，幸亏只有我们几个人在值班，要是把船长给吵醒了，你们俩呀就别想再活着回到地球上去了。母母就是因为帮你们偷回了时间，给关了终生禁闭。
0: 啊，哥哥，
2: 怎么会这样呢？
0: 索索身不由己地打了一个寒颤。这时助手过来问副船长：
3: 副船长，要把索索和多多送去快速冷冻吗？
0: 多多和索索一听这话十分紧张，两人紧紧地搂在了一起。他俩紧张地注视着副船长的嘴唇，现在他掌握着他俩的生杀大权，只要他一句话，就可能把多多和梭梭推下命运的万丈深渊。副船长沉默了半分钟都没有说话，他的内心在剧烈地斗争着。
1: 这两个无辜的孩子如果被掳掠到橡皮泥星球，就将永远也回不到地球了，永远地失去亲人。他们那稚嫩的心灵能够承受得了这一沉重的打击吗？唉，
0: 终于他缓和了下来。
1: 放他们走吧。
3: 可是船长那边……
1: 船长追问下来，由我盯着。
3: 是。
0: 说完，他就把一个手闸一扳，机械手毫不客气的就将多多和梭梭往飞碟外面一推，他俩呀就一前一后从黑洞里掉了出来。下面就是繁华的街道。十字口的中央，交通警挥舞着红白指挥棒，指挥着南来北往的车辆。这时，一个东西从头顶落了下来。
4: 哎，什么东西啊？
0: 他拾起来一看，好不惊讶呀，这竟然是一只小女孩的皮鞋。他急忙扬脸往天上一看，他当场就给吓昏了。
4: 你们看，天上掉下来
0: 两个
4: 小孩。
0: 司机们的惊呼声和滴滴巴巴的鸣叫的喇叭声汇成了一片。救命要紧。司机们纷纷跳出驾驶室，从四面八方向路中央奔去。一双双粗壮的手臂伸向天空，他们要把两个孩子给接住。然而奇怪的是，好像有一层无形的气垫把多多他们给拖住了似的。约摸离地面还有几十米高的地方，他俩突然就悬住不动了。更叫人发怵的是，这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根本就无法抢救嘛。这时一辆云梯式救火车滴嘟滴嘟就驶了过来，消防队员顺着云梯爬了上去，把两个快要吓昏的孩子抱了下来。第38章，
5: 外婆飞上了天。
0: 可怕的是，这一幕没有逃脱船长的眼睛。刚才副船长一放走多多梭梭两个小俘虏，就被从睡梦中惊醒的船长给察觉了。他横冲直撞，气得破口大骂：
1: 你们两个好大的胆子呀，怎么想背叛橡皮泥星球投靠地球人吗？我警告你们，卖国贼母母的下场就是你们的前车之鉴。
0: 令船长感到困惑的是，这踏上地球才几天啊，部下就军心浮动，倒戈的倒戈。

0: 放走俘虏的放走俘虏。
1: 再这样持续下去，恐怕整个飞碟就要四分五裂了。
0: 抢完外婆就要迅速逃离这颗神秘莫测的星球，副船长助手还在等待着他的处置。
1: 来人，把这两个渎职犯给我压下去。
0: 船长显得有些有气无力了。
2: 对，你是不会人，我们没有犯罪。
0: 副船长和助手大声抗议，但是一拥而上的外星人堵上了他们的嘴巴，把他俩和昏迷不醒的母母一起拖进了禁闭室，照到了透明的球罩里面。船长望着满脸倦容的橡皮泥星人，又宣布了啤酒桶计划的最后一项内容。
1: 现在全体注意，跟我去抢外婆。
0: 兰欧和卡里走进后舱，他往后瞅了一眼，见船长正忙碌着行动前的准备，就低声问了。
3: 卡瑞，抢一大堆外婆要干什么呀？
0: 卡里把船长那里听到的话重复了一遍。
4: 外婆是地球上最慈祥的人，把他们抢到手，咱们星球的小橡皮泥星人就再也不会感到孤独寂寞了。外婆呢，会对他们百般照顾，我们的星球从此就有了温暖。
3: 但是把人家的外婆抢走，那地球的孩子谁来照顾啊？
0: 卡里捂住了兰欧的嘴巴。
4: 当心，别让船长听见了。再说了，你操那么多心干什么呀？
0: 兰欧不说话了。
1: 现在先去抢多多的外婆。
0: 飞碟里传来了船长的最新指令。归心似箭的船长不敢再睡觉了，他强打精神，驾驶着飞碟，凭借着茫茫夜幕的掩护，朝着多多家扑了过去。啊，好可怜的多多呀，不幸一个接着一个冲他来了。吃完晚饭，多多和梭梭愁眉不展地缩在沙发里。
5: 老师马上就要被外星人带回橡皮泥星球去了，以后地球上就再也没有老师教我们语文，教我们数学了。
0: 梭梭的眼泪也滴了下来。
6: 我好想好想老师，明天幼儿园就没有老师了。
0: 外婆看见兄妹俩萎靡不振的样子，好一阵紧张。哎呀，该不是给雨翼林感冒发烧了吧？她挨个儿摸摸外孙、外孙女儿的额头。哎，你们俩没发烧吧？啊？哎呀，快去床上睡觉吧。
6: 可多多和梭梭怎么睡得着啊？
0: 多多和梭梭数着星星，数了一遍又一遍，数了一遍又一遍。这时候，窗外一个阴影一闪而过，借着月光，他们清楚地看到了飞碟那巨大的身影。
7: 你看，飞碟来了。
0: 好像床上装了弹簧似的，小兄妹俩一跃而起，像两发炮弹似的向屋外射去。来到院子里，他俩手搭凉棚向空中一瞧。
6: 啊，哥哥你看，
7: 飞碟怎么悬在我们家上面了？不好，你看，
0: 飞碟下面的黑洞又张开了，强盗们又要行凶了。神色紧张的播音员把话筒让给了警察局长，做了一个请的手势。您讲吧。

0: 警察局长也顾不得自己的仪表风度了，他撸了一把自己凌乱的头发，就风风火火地说了下去。
1: 啊，凡是有外婆的家庭注意啊，根据最新的侦查报告，来自橡皮泥星球的宇宙强盗又开始抢劫外婆了。第一起案件发生在18分钟之前，现在
0: 他从秘书手中拿过一份刚刚收到的报告。
1: 现在外星人已经抢走了36个外婆。
0: 哎呀，2分钟一个呀，
2: 好快啊。
0: 警察局长接着说，
1: 所以呢，请立即把外婆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比如说像外星人搜索不到的壁橱、地窖和床铺底下。
0: 人们雷厉风行，投入了一场转移隐藏外婆的紧张行动。哎呀，造孽呀，这些外星的妖精干嘛不抢金银财宝，却来抢我们这些没什么用的老太婆呀。哎呦，外婆们是不住的叹气。
2: 哎呀，您老就不要那个了，赶快藏起来吧。
0: 人们不住地劝他们，外婆们像躲避瘟疫似的东躲西藏，然而无论他们藏到什么地方，也逃不过外星人的眼睛。最后外婆们还是一个不剩地被吸进了飞碟。转眼间，这座城市的外婆又全部被抢光了。
3: 第40章，
4: 船长命令返航。
0: 飞碟即将踏上返回橡皮泥星球的归途了。船长计算完抢来的时间的总和，又巡视了一圈储藏老师的圆馆，是乐得眉开眼笑。
5: 哈哈，这次元首要奖给我一枚大奖章了吧？
0: 瞧吧，这些蜂窝状的圆管中装满了经过速冻冻成冰棍的老师，是数不胜数，每个人的脚上还挂着一个标签。船长又数了一下抢来的时间，他高兴地宣布道，
5: 哈哈，我宣布我们一共抢到了300万小时的时间，28000名老师，还有35000个外婆，超额完成了元首制定的啤酒桶计划，大获全胜。现在让我们返航吧。
0: 船长下达了在地球上的最后一道命令。霎时间，飞碟以惊人的速度直射云天，越来越小。再有几分钟，他就要彻底挣脱地球引力的束缚，无拘无束地遨游在太空之中了。他们就快要冲破地球大气层的边缘了。然而，就在这疏忽之间，飞碟突然像一只撞到玻璃上的苍蝇，碰得头破血流，又被无情地反弹回来。他开始垂死挣扎，只见飞碟的尾部的燃烧器爆发出一阵红蓝色的火焰，在一股灰黑色烟团的推动下，他达到了最大的马达速度，流星般冲破同温层，向着电离层冲了过去。又一次失败了，在大气层同外层空间之间，似乎有一道无形的超物质密度的网，飞碟无法逾越。飞碟就像个烂醉如泥的醉汉，跌跌撞撞，直朝地球表面坠了下来。飞碟终于没有摆脱地球吸引力的束缚。而就在这倒霉的时刻，飞碟里拉响了凄厉的险情警报，指挥舱里是烟雾弥漫，控制台键盘指示灯也是忽闪忽灭的。船长被那块坍塌的屏幕砸的是鬼哭狼嚎，除了一个脑袋之外，他的整个躯体全部被埋了进去，外星人七手八脚地把他给

0: 了出来。还没起身呢，船长就粗鲁地咆哮开了：
1: 浓缩能源管，谁把浓缩能源管给偷走了？快说！
0: 这噩耗就好比五雷轰顶，把外星人震得乱成了一团。他们紧张地冲进了号称飞碟心脏的动力舱，拉开加速器的燃料管一看，他们全都吓出了一身冷汗。这里头的浓缩能源管
2: 失踪了，
0: 这真的是一个晴天霹雳呀！船长急得像头野驴似的撞来撞去，
1: 没有了浓缩能源管，飞碟怎么能冲出大气层啊？摆脱这该死的地球引力呢？如果找不到，飞碟就成了一堆废物，永远也没有办法飞回遥远的橡皮泥星球啦！
0: 他冲着吓傻了的外星人劈头盖脸地咆哮着：
1: 蠢货，你们这些蠢货，还不给我搜！把飞碟的每一个角落都给我搜遍！
0: 外星人们散开了，开始了徒劳的寻找。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

0: 听的故事。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你再来一只绵羊。
3: 经典的儿歌，
4: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橡皮泥大道》。
1: 五岁那年，我早上醒来，在窗台上看见了一个火柴大小的小怪物。

0: 叫姆姆，是从橡皮泥星球来的外星人。
1: 外星人？天哪，我都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了。可是爸爸告诉我，那只是一只大蜘蛛。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在悄悄构思一个小小外星人的故事。
2: 这是我最宠爱的小王子姆姆，让他随你们一起去偷袭地球吧。
3: 我们要时间，我们要老师，我们要老师。
2: 橡皮泥星球今后的兴衰就全靠你们了。
4: 欢迎收听这个关于小外星人的
5: 橡皮泥大道
4: 第41章，
5: 拦截机文景出动。
4: 一种绝望的情绪在飞碟里逐渐扩散着。最后一批搜索者来向船长报告。
6: 报告船长，飞碟全部搜索完毕，没有找到失踪的浓缩能源管。
2: 什么？哎，返回橡皮泥星球的希望彻底破灭了。
4: 船长的脑袋顿时嗡的胀大了十几圈，他嚎啕痛哭起来。
2: 我们回不去了。

0: 冒出了一串串的水泡。船长总算浮了上来，他伸手攀住了飞碟顶壁的一根横梁，用脚丫子按动了排水阀的按钮。哗，浑浊的泪水从天而降。这场怪雨惹出了一系列的乱子，晴朗的天空中，巡航的预警雷达飞机首先碰到了这片大雷雨，没有任何前兆，瓢泼式的雨水突然就向着飞机袭来，飞机骤然间便失去了稳定，尾部推进器一下子翘了上去，它踉踉跄跄地飞了一小段路，他一个倒栽葱，甩掉了机背上圆盘形状的预警雷达，从2万多米的高空坠向深渊。驾驶员对准受话器，掩面惨叫：“
1: 地面指挥塔，地面指挥塔，我遇到了来历不明的暴风雨，飞机推进器失去了控制，失去了控制！”
0: 怪雨又朝地面上的建筑浇去。高耸云天的九楼旋转餐厅，一场欢宴渐渐进入高潮。一位西装革履的大亨高举着空空的酒杯，冲着侍者连声嚷道：“
2: 斟酒，斟酒，快斟酒！”
0: 可侍者们的香槟还没打开呢，从天而降的甘露哗啦一下就冲进了宾客们的酒杯里。现在酒杯中都灌满了外星人的泪水。
2: 干杯！
0: 大亨们还以为酒杯中斟满了美酒呢，纷纷一饮而尽。而就在这个时候，轰隆一声巨响，飞机撞到了酒楼上，圆盘形的旋转餐厅顿时和酒楼一分为二，脱离了楼体，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旋转着射向了蓝天，而那架逃脱死亡之神的飞机却稳稳当当地停在了酒楼上，取代了旋转餐厅原来的位置。驾驶员连看也没往外看一眼，乐得紧紧捂住胸口。
1: 我迫降成功了，我迫降成功了！
0: 楼下的行人被这一奇观给惊呆了，追逐着远去的旋转餐厅拼命地欢呼：“哎呀，飞碟，
1: 飞碟，外星人，
0: 外星人逃跑了，
1: 逃跑了！”
0: 这一次警察准时收到了报警电话，拦截机迅速滑上了跑道。警察局长还是来迟了一步，他敏捷地翻上警车车顶，警车载着他箭一般地射向拦截机。就在拦截机昂首升天的一刹那，警察局长凌空跃起，保住了机翼，正要往上翻，机翼却出人意料地折断了。
2: 啊！
0: 警察局长被无情地抛了下来，然而他却又一次被命运之神挽救了。他那声丧魂失魄的尖叫还没有结束，就跌到了另一架刚刚升天的拦截机上，巨大的气流差点就把他给卷走了。好在终于他钻进了座舱，他把驾驶员的受话器一把夺了过来，斩钉截铁的命令：“
1: 全体拦截机编队听我指挥，我们要不惜任何代价截住前面那只外星人的飞碟，记住，是不惜任何代价！”
0: 几百架拦截机向旋转餐厅冲了过去，距离在迅速缩短，几架拦截机加大速度，终于绕到了飞碟的前方。他们从尾部射出一排带钢缆的钩弹，就好像捕鲸船的子弹一样，一下子就勾住了旋转餐厅的钢窗。拦截机拖着飞碟返航了。座舱里的警察局长高兴地拉开挡风玻璃，探出大半截身子，冲着身后的飞碟展开了政治攻势：“
1: 外星人们，外星人们，我代表地球人警告你们，立即释放全部人质，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否则你们将承担一切后果。”
0: 突然他卡壳了，

0: 叫了声
1: 爸爸。
0: 他发现旋转餐厅窗口的那个大亨竟然是自己的爸爸。大亨也认出了自己儿子，百感交集地伸出了双臂。
1: 儿子，
0: 警察局长又糊涂了。
2: 第四十二章，
3: 定时炸弹。
2: 而这个时候，真正的肇事者却歪歪扭扭躺在飞碟里，落水狗似的船长在舱里窜来窜去，只见他猛地一拍脑门，急中生智。
4: 哎呀，我好糊涂啊！飞碟在地球上停了那么多天，浓缩能源管准是丢在地球上了。
0: 外星人们仿佛看到了一线曙光。
4: 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把浓缩能源管给找到。
0: 船长点点头，因为除此之外，他无路可走了。飞碟停止了徘徊，朝地面飘然降下。飞碟重新秘密降落在那片城墙废墟之中。舱门打开，船长率领着一大群外星人蜂拥而出，他们几乎是倾巢出动了。他们四散开来，手拿着探测器，小心翼翼地在地面寻找着失落的浓缩能源管。几分钟之后，一个矮小的外星人从地上捡起了一个管状的东西，他惊喜交加地高叫起来：
5: 我找到了，我找到了！
0: 外星人们信以为真，纷纷抢夺他手里的管子。谁知道，那啊，只是顽童丢弃的一个爆竹，被外星人缩在里面。
5: 给你。
0: 他从肚脐眼里掏出了浓缩能源管，他塞给多多。
5: 这是飞碟的浓缩能源管，没有它，飞碟就冲不出地球的大气层。你可以用它和船长交换老师、时间、外婆。
6: 这个太棒了。
0: 浓缩能源管到手，飞碟就变成了一堆废铜烂铁。船长他们这群宇宙强盗偷时间、劫持地球老师、劫持外婆的阴谋就算是彻底破产了。多多扭头刚要跑，突然他回身盯住了母母。
6: 母母，我问你，地球上有那么多好东西，你们为什么偏要抢我们的老师呢？
0: 母母低下了脑袋。
5: 我们也不愿意当宇宙强盗，没办法，这是橡皮泥星球元首交给我们的任务。100年了，橡皮泥星球人口泛滥，老师奇缺，700万个孩子才能轮上一个老师。我们眼看着因为缺少文化知识，马上就要变成一群笨蛋了。
6: 可是那也不能来抢呀。
0: 多多还是一肚子气，不过他觉得不能错怪了母母。
6: 好，母母，我知道你不是宇宙强盗，所以你赶快跟我一起逃走吧。
0: 他本想再问母母他们为啥要抢外婆，可是没有时间了。
5: 不行。
0: 母母坚定地摇摇头。
5: 船长马上就要回来了，你们快逃，我留下来拖住他，要不整个计划就要泡汤了。
6: 可是母母你……
0: 多多拉住母母的手不放，他担心母母会凶多吉少。
5: 你不想救你的老师和其他孩子的时间了吗？快走啊！
0: 母母手臂唰的一下伸出好几米长，一下。

就不是反正。哎呀，哇哇！我在想。

里的设宴，盛情款待骏马柴少和李元霸，这亲热劲儿，崇敬这儿就甭提了。师父长，师父短，把李元霸叫在心里头极其舒服。喝酒这一高兴，无话不谈呐。梁世泰又是个直性子，就问李元霸和柴少说，你们二位不在山西太原府，上这儿干什么？你们打算到什么地方去呢？这李元霸呀没什么心眼儿，刚要说什么，柴少用脚蹬了他一下。为什么呢？办事情不能不加小心呐、啊。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初次认识梁世泰，谁知他心里怎么想的、怕坏了大事。所以骏马柴少一笑，哦，是这么回事。我们奉靠山王杨凌所请，这次赶奔紫金山去镇守铜旗大阵。哦，梁世泰就一皱眉，帮着杨林守铜旗阵啊？是啊。师父，我柴将军，我这人有啥说啥，说的对不对的你们可别挑理。这话说的，咱是一家人了，有话请讲。我说这个杨林不是杨广的亲叔叔吗？这个老家伙助纣为虐呀、他为了杨广的江山社稷是东征西讨。当然了，如果杨广是个有道的明君，为民造福，他就做对了，他杨林的名字能够万古流芳。可是我不知道二位你们打听没打听，现在隋朝的江山完了，杨广是个六短之君，无恶不作，是无所不为，老百姓恨得牙根都痒痒啊！我梁世泰就恨他，这一方的老百姓倒了血霉了。像这无道的昏君，你们给他帮什么忙啊？手把铜旗阵，还替他去卖命？你们给杨广卖命，就等于跟老百姓为仇作对，难道就不怕留下骂名吗？哎呦，这梁世泰振振有词，慷慨激昂，说着说着还站起来了，拍的胸脯的啪啪直响，唾沫星子直溅。李元霸把筷子放下了，你这人真有意思。实话对你说吧，我姐夫方才呀、跟你开玩笑，表面上是帮助杨林守铜旗阵，是实质上我们去帮道忙。帮道忙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到了紫金山、你就清楚了。我们去帮着瓦岗军到打杨林，破他的铜旗阵，不是给杨广卖命，而是给义军帮忙。这你懂了吧？哦，是这么回事呀！你要这么做才是我真正的师父。方才真把我气得不轻。柴少一看，梁世泰好人呐、血性的汉子，跟他说了也没关系，所以心平气和的把眼前的形势讲述一遍。梁世泰转忧为喜呀、拿酒来，重新满酒，三个人是开怀畅饮。到了第二天，梁世泰提出要求来，师父，

柴将军，我有个小小的要求。我呢，见着你们的面非常投缘，尤其李元霸赵王又是我师父，我是他徒弟，师父走到哪儿，徒弟得跟到哪儿啊？带着我一起走行吗？柴少看了看李元霸，李元霸是热心肠，哎哎，

书说简短。李元霸和柴少在挂吹庄歇了两天，缓乏了，也精神了。后来带着梁世泰三人三匹马，这才来到紫金山。按计划没进铜旗镇，来到瓦岗军的大营，见着秦琼、徐茂公和魏王李密满营众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等柴少见着秦琼和大伙儿，把经过讲述一遍，众人一听，哦，是这么回事儿。魏王李密军师大帅，满营众将都高兴。因为什么呢？破铜旗阵是一场硬仗啊，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际，特别需要人才。在这关键的时候，李元霸来了，梁世泰来了，柴少来了，无形中增强了几分力量，能不高兴吗？魏王李密吩咐一声，重新排摆酒宴，给三位接风洗尘，今天一醉方休。大家轮流罢盏，是兴高采烈，各说离别的经过。在这时候，秦琼想起一件事来，因为他一看呢，裴元庆三公子横眉冷对，瞅着李元霸在那运气。秦琼一看，这可不好，自家人呢，一旦争斗起来，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儿，不行，这个矛盾必须得解决。因此秦琼以敬酒为名，把柴少叫到帐外头，把这个城破厉害跟柴少讲了。今天晚上大家都高兴，最好叫裴元庆和李元霸双方解和，化敌为友。你看这事怎么样？柴少满口应承，因为柴少心里有底。后来这柴少啊，把李元霸调到外头去了。李元霸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姐夫，啥事儿？我兄弟，你能不能听我的话？能啊，出门的时候，奶奶娘都跟我说了，在家听他们的，到外边听你的。好兄弟，既然这样，听我的话，你跟裴元庆是朋友，如果说过去是敌人，现在咱是一家人了。裴三公子是好人，但是他呢叫你给打了，半年多没露面，你说他能不憋气吗？所以要求兄弟你主动的给他敬杯酒，说两句小话。人就是这样，横着难咽，顺着好吃。哎，你这一说好话，你们俩一握手言和，将来成为过命的好朋友，你看这多好啊！啊，你愿意不愿意？啊，不愿意。他挨打了啊，活该。他没那本事，他赖谁呀？我早就看见了，他拿眼睛不住的瞪我。我要不是为了顾全大局啊，我早熬翻了。哎，兄弟，你要不听话，现在咱就走，好不好？回去我把你交给老人，我把这事儿讲讲，叫老人给评评理，你对还是我对？哎，方才你看见没？恩公秦琼把我叫到外头，一再叮嘱我办成此事。兄弟，你是明白人，你能耐比裴元庆大，你说个小话，又不是说你就降低了人格，又不说你没能耐了，这算什么呢？将军额前跑下马，宰相肚子能撑船呢，大人得有大量，你懂吗？说的李元霸眨巴眼睛，

好吧，那就听你的。那我赔完了礼，他还挨不依不饶啊？怎么办？那就他不对了。大帅秦琼、军师徐茂公都不能向着他，就得向着你。哎，你看这有多好？那行了，您还真别说，李元霸这会儿来了高兴劲儿，还真通情达理。哥两个二次回到中军保障，李元霸小眼睛眨巴眨巴，满了一杯酒端在裴元庆近前。裴三公子，这过啊去，他再不对，他都是我不对。你受了委屈，你吃了亏了。现在咱是一家人了，你大人不见我小人怪，我啊给你敬杯酒，你消消气儿吧。说着话，把酒杯往前一递，哎呦，满营众将一看，无不挑大指称赞。李元霸真行啊，这目光唰都集中到裴元庆身上。裴元庆没想到啊，本来运着气呢，准备着有了机会跟李元霸再来一场较量，看看谁胜谁负，谁高谁低。可没想到李元霸主动热情给自己敬酒，而且说了这些话，叫自己深感惭愧啊。心里一翻个又一想，论理说我没人家力气大，没人家的本事高，叫人家打败了，我还不服不忿的干什么呢？你说李元霸主动给我敬酒，我要驳了人家的面子，显见我鼠肚极长。再者一说，不服高人有罪呀。裴三公子赶紧站起来，双手抱拳。赵王，我谢谢你，我错了，你是大人，我是小人，你没有不对的地方，都是我裴元庆鼠肚鸡肠，我错怪了你了。好，这杯酒我不敢喝，我在大家全干了。书说简短，从这儿之后，裴元庆和李元霸两个人和好了，不但和好，处的比别人还近，谁瞅着不高兴啊？咱这么说吧，这一天晚上是尽兴而散。到了第二天，房玄龄这个阵图啊，就画了个八九不离十了。他跟军师徐茂公和大帅秦琼说，现在图基本就绪，昨天晚上我在画图之时，突然想起一件事儿来，在紫金山的东南角有一座丹凤岭，丹凤岭驻守着500随兵，看守着一门红衣巨炮，这门大炮的炮口直对着铜旗镇的中央无极土，这是以备不时之需。比方说铜旗一旦保不住了，有人在这开炮，这一炮打的中央无极土，不定得打死多少人呢，这为救急之用啊。所以说在没破阵之前，必须把这门炮得毁了。哦，有这等事儿？对，我大帅你看看，应该派得力的大将，神不知鬼不觉，把这事儿得办成了，把这钉子得拔下去。我明白了，今天晚上就采取行动，您看行吗？行，大帅军师，派什么人你们决定吧。好了，就在当天的晚上，晚饭之后，秦琼把五爷赤法灵官单雄信、小白猿侯军机叫到面前。这哥俩一个高大的身躯，一个身

轻矮小，躬身施礼：“二哥，二哥，有什么事儿？”“二位贤弟，今天晚上你们得辛苦一些呀。看看这张图，这是紫金山，挨着紫金山东南，这地方叫丹凤岭啊。据房先生交代，丹凤岭的山头上有一门巨炮，有500人在那儿守候。所以说，这个钉子必须得拔掉，不然对我们破阵不利。明白，明白。这样吧，我给你们1000飞虎军，绕道出发，别叫随军察觉了，到那块儿采取迅速的行动，果断的措施，把这事儿办成，马上回来交令。遵令，遵令。两个人一个上马，一个在部下点齐1000飞虎军呢，也没长灯秋火把，沿着图开始出发了。这侯军机咱说的不是一次了，他是个夜行人，办这种事情如同探囊取物。单雄信一边走一边跟他商议，侯军机说：“这么办，探路的事儿交给我，冲锋陷阵暴打前敌交给五哥你，你看好。”行嘞，哥俩做了明确的分工。二更天之后到了丹凤岭下，等抬起头来一看，哥俩不住地摇头啊，妈，这地儿真缺德呀！这座丹凤岭四邻不靠，孤孤零零，跟颗大烟筒差不多少。这玩意儿怎么上啊？幸好大帅秦琼做了决定了，带着侯军机，带的是1000飞虎军，其他的人还真就爬不上去。这侯军机经常干这种事儿，所以不费劲儿，人马悄悄扎住了。侯军机挑了200人，把绳索都准备好了，在丹凤岭的西坡开始往上爬。一开始还能看得见，后来看不见人了，就听见轻微的刷刷声。侯军机身先士卒，头一个爬到丹凤岭上，然后找棵树把绳子拴好，把绳子抛下来。其他的人盘绳而上，上来的人多，拴的绳子多，就这么的，越上人越多，越上人越多。后来又把绳子系下来，把战马的肚子全都系上，上面有人往上拽，连单雄信等人都是这样拽上丹凤岭。到了上面之后，人们长出了一口气，查看四外，随军没有察觉。单五爷传下命令，让500人在这守着。那么这个阵按理说重新摆，对方就不知道情况了，可能吗？几十万大军调动起来谈何容易啊，只能把个别人进行了调动，大阵想重摆势必登天。仇成只好告诉手下人加强防范吧。事到了如今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所以这些日子来，这仇成啊没睡过一晚上好觉啊。每天晚上他亲自领人查阵，到这边走走，到那边看看，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怕出事儿，怕出事儿，结果还是出了事儿了。没想到丹凤岭炮台出事儿，有人给他报了信儿之后，他正好巡查大阵，要不怎么来得这么快呢？因此率领500多人赶到丹凤岭，结果晚来了一步啊！杜鹏远也死了，炮台也被毁了。仇成一见呢，气炸连肝肺，这才大吼一声，来见单五爷和侯军机。单说单雄信知道这个老东西厉害，可是对口的仇人怕也无用了。单五爷把马往前一提，

0: 云端金顶枣阳树是一阵的冷笑啊，老匹夫，你不是愁城？
1: 我就爱吃包子，
0: 您来多少？
1: 吃饱了算你数着。
0: 他连屋都没进，把大铁锹往旁边一戳，一条腿蹬着凳子，伸手抄起俩包子来，一对往嘴里扔。他也不怕热呀，整个吞下去了。卖包子人一看也不敢乐，心说这家伙是个250啊，管他呢，你吃多少我算账呗，吃的是越多越好啊。这傻英雄是流星赶月，这包子嘚嘚嘚嘚嘚嘚嘚，一个劲儿往嘴里头扔，狼吞虎咽，顷刻之间这一屉五六十个包子全吃光了。把这卖包子的主吓得直瞪眼儿，直吐舌头。心说这位是恶鬼呀，几天没吃饭了，好大的饭量啊！这头一回开眼呐。哎呀，我说壮士，您吃饱了吗？
1: 没有，还欠点儿，还有没？
0: 哎，下边还有一屉，您等等啊。把空屉挪了，下边还有一屉。再看这罗士信还是下手啊，左一个右一个，左一对右一对，眨眼之间把下边这一屉也吃光卖包子的人就说：“您吃好了吗？
1: 还欠点儿，还有没？
0: 哎，有，您得等一会儿，您坐这歇着，我们现撞屉现蒸。
1: 啊，不行。”我着急赶路，我吃现成的。
0: 哎，现成的包子没了，还有馒头，
1: 拿四个来。
0: 又吃了四个馒头，傻子这才饱。
1: 算账。
0: 还没等人家那算出数来呢，他把兜的钱全拿出来，往案子上一扔，
1: 给你钱了啊！
0: 抄起大铁枪，接茬往前走。伙计一看，呀哈！这下可发了财了，怎么给这么多银子？哼，明白了，肯定这位是个傻子。伙计高兴，发了笔横财，咱自不必说。单说罗士信，这一口气儿又走出三天三夜来。他光往东走了，你倒打听打听紫金山在哪儿？他是越走越远呐。过了这三天了，又饿了。傻子一琢磨，还得吃包子。果不其然，又找这个小村镇，有一家卖包子的。傻英雄这回进了屋了，把大铁锹往桌旁一戳：“
1: 包子来了，快来！”
0: 哎，来了，您了。这包子左一盘右一盘，摆了一桌子。罗士信依然照旧，不使筷子，就拿手抓。左一对右一对，左一个右一个，眨眼之间把一桌上的包子全吃光了。
1: 这再上包子没吃饱，
0: 来了，又上包子，一直到他吃饱了为止。
1: 饱了，这回不用加馒头了，这包子比那家还好吃。
0: 说完了，把嘴巴一抹，抄起大铁枪，转身就走。伙计一看，哎，壮士，等等，壮士，您留步。
1: 什么事儿？我吃饱了。
0: 是，您是吃饱了，您还没给钱呢，没给钱。
1: 什么没给钱？都给你了。
0: 哪儿哪儿？您什么时候给的？
1: 你忘了？我把一把钱全给你了。
0: 要不说罗士信少个心眼儿呢，他也没说瞎话。前几天他不在一家吃包子吗？把钱都给人家了，那是另一家的事儿，跟这家没关系。傻子那意思是说我都给你了，哎，你怎么还管我要？他把天下卖包子的成为一家人了，那伙计自然是不答应了。伙计一笑：“我壮士没这么开玩笑的，明明您没给钱，您怎么说给我了呢？
1: 好，你小子不说实话，我他妈打你啊！别。

0: 一巴掌给伙计来个满脸花。你想一想，就一般人打个嘴巴火烧火燎的还受不了呢，何况他这手跟蒲扇相似，咔吧这一下不要紧，把这伙计打掉了槽牙两颗，脸蛋子当时就肿起来了，眼睛也封喉了，脖子也不听使唤了，哎呀打死我了。人家小饭馆里的也有人呢，啊，出来七八个，哎，怎么回事？怎么打人呢？过来一思落，怎么能是罗世信的对手？让罗世信拿胳膊一划了，这些人全躺下了，打了个咚。怎么着？我找我哥，你敢拦着不让走？那我这账没给呢，你能走得了吗？你也赖账，老家伙，我把你胡子全薅光。三说两说伸手，这老头觉着自己不含糊，过来一伸手，叫罗世信把腕子给叼住了。罗世信也没使劲儿，老家伙，你出去吧。这下可坏了，这老头就像个包袱，让罗世信给抛出来了，日嘚啪。那边说怎么回事？揉着一声摔出一丈多远，转了八圈，啪摔地上了。仗这老头身子骨结实，不见就摔没气儿了。就这样可也不轻啊，把这老头摔得杠了一声，一咕噜身站起来了。好啊，好小子，你从哪儿来的野鬼？今天我跟你玩不了。来呀，取我的刀来。要取刀，这就是玩命。其实把枪取来，他也不是罗世信的对手。正在这时候，满街筒的都是人了，谁不想看看热闹？可有人撒脚如飞，跑到老头家里报了信儿了。这老头有个姑娘，这姑娘长得是五大三粗，你怎么看怎么像男人，其实比男人还难看。这姑娘还挺孝顺，伙计进来一说，小姐可了不得了，老爷子叫人给打了。哎呦，这小姐闻听此言声，嗷嗷怪叫，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哪来的野小子，敢打我爹？他在哪儿呢？就在街上饭馆不远处。好啊，你等着。这姑娘一伸手，抄起链子双锤来，跟着伙计来到出事地点。等到这一看呢，满街筒的都是人了。伙计也喊：“乡亲们，借借光，我家小姐来了。”再看这位小姐手提链子双锤，挤进人群，来到他爹近前：“
1: 爹，你受伤没？”“
0: 哎呀，你怎么来了？回去，快回家！
1: 我听说你叫人打了，我找他算账来了。
0: 用不着你，你是个女孩家家，诸多不便。
1: 拉倒吧，女孩男孩有什么关系啊？你叫人家打了，我能瞪眼不管吗？你给我闪退一旁！”
0: 他一扑了，把他爹扑棱到旁边去了。他这劲儿就这么大。再说这丑姑娘提着双锤来到罗世信近前呢，不容分说是抡锤便砸。罗世信一拨了脑袋躲开了，嗡哗楞，锤又到了。罗世信一看不还手不行了，抡起大铁枪来，啊，啪，把这锤就崩出去了，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两个人哪是打仗啊，跟到铁匠炉砸铁差不多少。等打那么几下，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打了。罗世信放下大铁枪，这傻丫头放下链子双锤，俩人抱着肩膀相视一笑。
2: 嘿，有意思，哎，有意思。
0: 看热闹的人更傻了，嘿，其实真有意思，怎么不打了？他俩乐。

0: 什么呢？这时候这傻丫头说话了，傻小子，你叫啥名啊？
1: 我呀，我姓罗，我叫罗世信呐。
0: 你从哪儿来呀？
1: 我从瓦岗山来呀。
0: 哟，你上哪儿去？
1: 我上那个，我想想，也不紫什么山呐，找我哥去。
0: 紫什么山？你哥谁呀？
1: 我哥大有名气啊，是我的范东，没有我哥我就得饿死。他姓秦，他叫秦琼，秦叔宝啊。
0: 哎，他这一说不要紧，刚才开饭馆这掌柜的这老头在旁边听清了。什么？哦，他叫罗世信，我听说过，他找秦琼，哎呀，成一家人了。老头赶紧过来了，冲着罗世信一抱拳，壮士别误会啊，我可不是找你打架来的，方才你说什么来的？你能不能再说一遍？罗世信一看对方没有敌意，也就放松警惕了。
1: 方才我说我是瓦岗山的人，我叫罗世信，有个绰号叫什么来着？叫什么奔吧？
0: 您说他傻不傻？他的绰号叫金氏孟奔，他老记不住。
1: 我上什么山找我哥去？就是我范东，我哥是秦琼，秦叔宝。
0: 哦，秦琼，秦叔宝是你哥
1: 啊？对喽。
0: 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世信呐，咱是一家人呐。
1: 那你也姓罗？
0: 不是，我不姓罗，我姓马，我叫马三宝。
1: 哦，你叫马三宝？
0: 对呀，我跟你哥秦琼是好朋友。哎呀，今儿个怎么见着你了？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快到家吧，到家吧。那傻丫头也说了，
1: 呵呵，真有意思，闹了半天咱是一家人。我自己介绍介绍啊，这老头是我爹，我爹叫马三宝，我姓马，我叫马金花。
0: 傻英雄一听，
1: 哦，你叫金花啊，你叫世信。
0: 对了，走回家，走回家。说着话，俩人就像老熟人多年没见着似的，各抄起家伙事儿来。另外的手闲着，俩人还拉着手
1: 走，走回家，走走回家。
0: 全村子的人，走路的人都乐了。

0: 么治伤，怎么收拾残局，咱不必细说。马三宝带着女儿和罗世信回家，他们家就住的后街几步。等到了家了，傻英雄一看台阶进了厅堂，进屋一看呢，哎呀，屋里的宽大敞亮，硬木雕刻的桌椅板凳，挑山对联，名人字画，傻英雄这才坐下。那个傻丫头马金花紧挨着他坐下来，俩人什么也不顾，在这唠开提提话了。哎，我说你多大了？罗志信一拨了脑袋，我呀。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这马三宝可一般的人，江湖人称花刀大将。将来呀，他是属于开膛四将之一。马三宝、段之贤、尹开山、过人，能耐可大呀，所以当父母的格外喜欢。这孩子多大了？今年28了，尚未许配人家。您想想，谁敢要啊？他动不动就叫唤，那脾气还暴躁，瞅谁不顺眼，两句话不合，拎过来就给扔房上去。哎，今儿个见着罗世信，真是天作之合。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花木兰》。
3: 老英雄沙坤领着人来到乌海南门外，受到守门突厥兵的竹篮，正在交涉的时候，南门的都督雷洪舔着大肚子从马道上下来了。和这家伙嘴撇着，眼里头没人，骄傲十足，后边带着八名卫队。怎么回事？回都督，这老头要进城，他说他是三义烧锅的东家，带这么多车还这么多人，我们正进行盘查。是不是老沙头啊？沙坤一看赶紧过来了。都督，哈哈哈哈，您听好啊，我不是烧锅的东家吗？那买卖是我开的，我还给您老送过酒。
4: 哦，知道知道知道。你出城干什么去了？
3: 回都督的话，烧酒得用高粱，城里哪有啊？我这是回家到沙家坨取来15车高粱，你们看，这准备做酒的。
4: 哦，好啊，你的酒让得不错呀。我说除了这高粱之外还带了什么？
3: 还给都督带了点好吃的，还有我家里搁的多年的好酒带回来孝敬都督。那拿过来拿过来，这都是事先准备的，有2坛好酒，著名的状元红，让人捧着送给大都督雷洪。雷洪一看，哈喇子就流出多长来。
4: 你呀、啊、你呀、啊、你呀、啊，挺大的年纪，心还挺细。好了，我就收下了啊。
3: 你看，礼收下，事儿就好办了。
4: 那后边那些人都干什么的？
3: 都是我们沙家坨本家，这么多车没人护送哪行啊？剩下这都是我孙子儿媳妇，都跟我到烧锅去看看。
4: 哦哦，这么办吧，登一下记，多大岁数，叫什么名，什么原因，写清楚，一律可以进城。老沙头啊，最近城池可紧张啊，过2天备不住，这城门关上就不开开了。战争不结束，恐怕这紧张劲儿缓和不了，你还得多准备点让酒的高粱呢。
3: 是是是，恐怕我也没多少能力了，最近这高粱也收不上来，这样也是最后的一次了。
4: 那哪行，烧锅可不能停啊，你还得给我们让酒呢。
3: 说了一阵笑话，顺利通过。哎呀，沙坤心中暗想，狗日的，
4: 等着吧，不出3天这座城市就是大隋的了，你小子这颗脑袋就挂在城楼。沙坤心里高兴，带着伙计和家眷
3: 以及随营几将来到烧我，白天没事了，把高粱卸了，牲口喂上，大车都安放好了，把众人让进厅堂落座喝茶。这沙坤是个急性子，掐手指头一算，花木兰告诉他了，今天就得把一切都准备好了，明天晚上那就有事儿了。三更天里营外合破乌海，看来时间是相当紧张啊。怎么办呢？今儿我就得把一切全安排好了。因此他开了个条，凡是他过命交情的朋友，凡是他相好的烧锅的伙计、绸缎庄的伙计，一共有46个人，他全找来了。这些人都最恨突厥呀，把大伙请来，门关上，厨房做饭，大伙开个碰头会。这件事情非常秘密，外人不得而知，真要知道脑袋就得搬家。当他向大家这一宣布，随军很快要占领乌海，大伙是非常高兴哦，可盼着有今天了。随便公主不听便罢，闻听此言是哇哇暴叫。他一把把元帅星星胆的战袍给抓住了。我请问你，这么多的战将都不死，为什么我丈夫死了？你跟我说，这怎样解释？这公主息怒。我没法解释，作战嘛，总得死人，咱们不死，对方也得死。偏偏冤家路窄，遇上个花木立，他的武艺不敌人家，因此当场毙命，为国捐躯。你要问我道理，就这么解释，那我有什么办法？那你为什么不给他报仇？公主息怒啊，这还没反过手来呢，这就是最近刚发生的事情，臣还没来得及禀报我主，钦差就到了，我正在准备力量给驸马报仇。好，既然如此，我来的正好啊，我要亲手抓住花木立，把他开膛摘心扒皮炫草，给驸马报仇啊！咣咣咣，把大伙急的赶紧过来解劝。公主息怒，公主保重，您不要太伤心了，我们一定抓住花木立给驸马报仇也就是了，你不用送空头人情，亮队马上就给我亮队。是是是，马上我就准备人马。星星胆一想，这位姑奶奶实在难以对付，因此传下令箭，调动全城的兵马亮着队了。这回出动了70000多人，把看城的兵全都调出去了，城里就留下500多人。这是星星胆一大失误。本来他这个人很有才干，叫这母老虎弄的有点发了昏了，为了讨好公主，减轻罪责，表示他一颗忠心，要给驸马爷报仇，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因此倾巢出动，这就叫齐声不顾家呀。他可也没防备到城中还有人。安下这些咱不必细说，书说简短，亮了队了。这位公主哭着上了金睛白毛大骆驼，摘下金背七星刀，在两军阵前是讨敌骂阵，口口声声 叫花木立是阵前受死。与此同时，咱暗笔交代，老英雄塞北一条龙杀坤杀万里，把一切都安排好了，派手下的新夫人拿着自己亲笔信已经混出城去，到了连营见着花木兰，把这封信给了花木兰。木兰展开信一看，非常高兴，城里做好了一切准备，专等着里应外合就现成了。木兰心中暗想，今天三更天我就要取这座乌海郡，到那时我们要赶奔城中前去祝贺。他把送信的人打发走之后，把这事儿禀报了大帅罗红尧。

罗红瑶大喜。可正在这时候，突厥兵讨敌骂阵，罗红瑶马上胜仗，满营众将全到齐了。太平侯韩钦豹也来了。罗红瑶问花木兰：“花将军，你看这个仗，咱们如何的打法？”花木兰说：“

公开说得了，干什么还这么神秘？不这样不行，因为花木兰知道，独孤亮这帮小子不是好东西，嫉贤妒能啊！如果这件事张扬出去，倘若走漏了消息，要想拿吴海势比登天。因此，才向大帅一个人说。罗红瑶心里头有了数了，立刻拿起大令，按照花木兰出的主意，啪啪啪进行了部署。众将领令安排之后，罗红瑶这才带领全营众将阵前亮队，随兵也出动了55000多人。这个战场比上一次规模还要大。双方列队之后，罗红瑶怀抱令子旗，立马在都旗之下往对面观看。哎呦，他一看这突厥兵啊，是漫天盖地呀，也不知有多少万呢，一个个面目狰狞，手拿利刃，恨不能把随兵生吃活嚼了啊！往正中央观看，除了星星胆和原班人马之外，又多了一匹白毛大骆驼。骆驼上端坐一人，也看不出是男的是女的来。啊，这是新来的，看旗号有些区别。罗红瑶看罢多时，在马鞍桥上高声断喝："对面可是胡人星星胆不成？星星胆不敢说话，得请示公主。公主，您往对面看看，那个老者就是带兵官，叫罗红瑶。"他就是随兵的元帅，哪个是花木立？哎呀，这么多人我倒看不清楚，花木立肯定也在人群之中。好嘞，这公主双脚一点蹬，白毛大骆驼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来到两军阵前。他把手中大刀平端，用刀点指，指名点姓叫花木立。你来没来？有种的，跟我见一见！我要给驸马爷报仇雪恨！花木立，你来没来？罗红瑶一听，不但不生气，反而替花木立高兴，心说人的名，树的影。我手下上百员战将，人家谁也不要，指名点姓要花木立，可见他是名扬四海呀。木立呀，你听见没听见？大帅，我全听见了。正好，我想要跟他决一雌雄，你要多加谨慎。是。花木兰催开宝马良驹胭脂红，像闪电一般来在军阵。等离着这白毛大骆驼不远了，花木兰这才看清楚，闹了半天讨阵的这个女的，呵，心说这突厥国的女人难道都这模样吗？好啊，够凶的啊！木兰把掌中大枪一晃，对面来人报名再战。这是啊，这古月禅低下头看了看，因为他这骆驼高，他不低头看不清楚。他一瞅一匹红马，马鞍桥上端坐一员小将，哎，长得这个美劲儿就甭提了。古月禅心中暗想，这中原大国的人我见过不少，美貌的男子可也有，像她这么漂亮的可不多见呐。
莫非他就是花木

0: 不能。花木立肯定是个五大三粗的汉子，有把子力气，跟我们那个死鬼八里马华差不多少。这不是个小学生吗？他哪有那么大的能耐呢？想到这儿，他就问对面来的这个白面书生：“你是何人？” 请问刚才你叫谁来的？我就是谁啊？你就是花木立，一点不假，正是花毛。哎呦，这古月禅一听，这肚子火就消了一半。为什么呢？他被花木兰的容貌把他迷住了。他心中暗想：哎呀，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同是一样的人，有胳膊有腿儿，俩肩膀扛个肉球，有鼻子有眼睛有嘴，怎么我们那个死鬼他长得那么不顺眼呢？你看这个人长得怎么这么带劲呢？哎呀，我们俩就是岁数啊，不太合适。我要能小些10岁来，我是非嫁给他不可呀。可我们两个人要凑在一块儿，堪称郎才女貌。您听，这位多恬不知耻啊！他还想以身相许，但是又一想不行，我都30多岁的人了，这是做不到的事儿。想吧，他把眼珠子一瞪，哦，你就是花木立。你可记得，你扎死一个都督叫八里马华，记得，那乃是我的丈夫，我要给我的丈夫报仇。花木立，你拿命来！说着话，催开白毛大骆驼，歘就是一头。木兰接驾相还，跟他站到一处。敢一伸伸手啊！花木兰暗中不住的点头罢了。你别看这个女人长得难看，功夫可够棒的。掌中这口大刀神出鬼没，果然受过名人的传授。我要多加谨慎，不然就吃亏了。可打着打着，木兰又一想，今天这个战场这么大，我得留点力气啊，把这气力全都使光了。到后来没后劲了，这事儿不好办呢。按着计划，3更天里应外合，我们还取乌海呢。这阵日头这么高，我还别着急，慢慢来。因此，看官定是封住门户，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样可以细水长流啊，以守为主。这一下可急坏了古月禅，他是立在速战，恨不能一刀把对方给劈死，好给她丈夫报仇。他是急茬的，没想到对方来个以柔克刚，逗弄他这火就上来了。花木兰越沉稳，他是越着急，唰唰唰左一刀右一刀，一共砍了100多刀也没砍着，把古月禅累得通身是汗。花木兰一想，算了，你呀也就这么2下子了，我真应该一枪扎死你，可咱俩都是女人，我呀手下留情吧。又一想，她丈夫已经死在我的枪下，我呢？别做事儿做得太绝了，给他留点活气儿吧。因此，木兰没下毒手。打的80个回合，骆驼和马一错蹬，木兰这招可真厉害，这叫一字藏枪法。他人往南走，枪转冲南，枪尖儿冲后，在胳肢窝底下夹着。 这么一错蹬的时候，木兰冷不丁使了个回身枪，哎，这一枪出其不意，是攻其不备，一道寒光扑奔古月禅的后心。古月禅再想躲已经来不及了。这个女人也非常有经验，哎呦，咬牙在这等死。可是木兰呢，没扎他，把枪一顺横过来了，用枪头子一推他的后腰，你给我下去吧你。这位公主真听话，扑通一声摔下去了。这样摔个半死不拉活啊。花木兰把马拨回来，后把一立，前把一翻，别动。枪尖子直指古月禅的梗嗓。古月禅一看，把眼睛瞪多大，连气儿都不敢出了。花木兰冷笑一声，无能的匹夫，逃命去吧，我枪下不死无名的鬼。古月禅是满面羞愧，败归本队。星星胆这心里头还挺痛快。那位说他们的人打了败仗，他怎么还痛快呢？这有原因。这公主是个母老虎，说话竟抢上句儿，把这位星星胆都欺负苦了。星星胆心里说话，怎么样，你也尝到苦头了吧？省着你老认为别人是饭桶，动不动就说我们没能耐，你不要给你丈夫报仇吗？报啊！啊，你怎么还回来了呢？因此他心里高兴。单说这位公主败归本队，火旺上撞，心说花木力太厉害了，我呀非得报复不可。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花木兰》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3: 王善和王宝心里纳闷儿，这不是那颗印吗？难道说这钦差大臣带着好几颗印真出轨了？明明扔得逆水寒蝉，怎么又回来了？俩小子心里吃惊，不能说。用完之后，蒋平把公事递给他，我说王善王宝啊，回去告诉你们王子啊，别认为他是堂堂的襄阳王，是国家的皇亲，就可以为所欲为。

0: 诉你们，上面坐的是钦差大臣，是代表皇上来的，皇上不在他就是皇上，最近身体不太好，晚用了一会儿印，你说你们干什么呢？蹬鼻子上脸，给脸不要脸。我说来呀、啊，乱棍给他打出去，
1: 打
0: 是滚，他妈滚，噼啪噼啪，把这俩小子打的是抱头鼠窜，逃回王府。哎呦，进了王府，两个人这个狼狈就甭提了。
1: 王爷，王爷，各位，
0: 大事不好了，群贼都在这听信儿呢。襄阳王赵觉也在位置上坐着，一看王善王宝回来，而且这副模样有点吃惊。你们哥俩这是怎么了？
1: 回王爷，用了印了
0: 啊。怎么用的印？您看看吧。说着把公事往上一递，襄阳王一看，可不是吗？不能啊，难道说他们使的是假印，或者用大萝卜抠的？不对，看这龙凤花纹一点不错呀。襄阳王多了个心眼，在没扔那印以前，他留了点图像，就是卡了多少张，留着底子呢。他把那底子拿过来跟这份一对，就是一颗印。襄阳王是百思不得其解。正在这时候，三手真人刘道通过来了。王爷，您别对了，事情很清楚，印他们得回去了。我不用问，就下一步怎么办呢？襄阳王大吃一惊，虽然说死了个白玉堂，这蒋撮子活着也是我眼中之钉，肉中之刺，怎么办呢？襄阳王低头不语。正这时候，神手大圣铁臂猿猴邓车这小子在人群出来，王爷您呢不必发愁，他有千条妙计，咱有一定之规，臣不才，今天晚间我再到公馆去一趟，干脆把这赃官宰了就得了。白玉堂死了，我没有可怕的，上一次得印，这一次就杀这个赃官，您看怎么样？襄阳王点头，邓车呀，你竟立功了，你要能把赃官严查散给我杀了，你算首功一件，我重重提拔于你，多谢王家千岁。刚说完，人群之中又出了一个，王爷，邓庄主一个人人单势孤，我打算给他当风放哨，我这受了伤了，你哪儿去了？正这时候南侠上了房，展昭没看见邓车，邓车可看见南侠了，把这小子吓得鼻子尖就冒了汗了，心说话我别言语，最好展昭过去我再跑，要不就我还真打不过他。他闭住呼吸，俩眼睛盯着南侠，展昭真没看见他。正在寺外寻找这时候，旁边有人喊上了，谁喊的？正是小诸葛沈中原。这沈中原喊什么呢？哎，邓庄主，你别在天沟里头躺着，你离着展兄妃可不远啊，他往下一低头就看见你了，快跑吧。邓车一听，呸，心说沈中原，你这是干什么？你这是向着我，你这是坑我，你要不喊展昭许发现不了，你这一喊整个完了，露了马脚了。南侠呢甩脸低头这么看，哎，看见天沟里躺着一个人，晃宝剑过来啪就是一剑。邓车使了个里

0: 大厅，哎呦我的妈呀，站起来就跑。南侠是紧追不舍，从公馆的后墙跳到后街，蹬车一瘸一点的往前跑，展昭晃宝剑是紧紧追赶。而往哪里走，蹬车一边跑一边害怕呀，心说这次来的真他娘的不顺利呀，看着没，弄不好我把这条命还得交代到这儿。回头一看，哟，展兄飞也太快了，眼看撵上了，我这腿部受伤也跑不快，这，哎，他往旁边一看，狮子路口一拐弯，有一眼井，这井帮挺高，他一闪身，趴到井台的后头，那意思等南侠过去，他再跑。展昭追到狮子路口一看，怎么没了？人就在这一晃，就踪迹不见了。南侠正在疑惑的时候，小诸葛沈中原又喊上了：“邓庄主，你别在井台后头趴着，那块危险，咱兄飞过去就把你发现了。”邓车一听，我什么毛病这是？我怎么趴哪儿你都喊呢？南侠到了井台这一看，贼哪里走，唰唰唰，又是几宝剑。邓车是站起来就跑啊，这阵儿把他累的是披头散发，浑身是血呀。其实啊，他就什么毛病没有，他也不是南侠的对手。但是人到了这个份上，豁出去了。邓车就像风里一样，撒开两条腿，让南侠鼻子奔东边他下去了。跑着跑着到了城墙根底下了，顺着马道一拐弯，哎呦这大爷呀，我们正找您呢。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0: 邓车一边跑一边害怕呀，他往旁边一看，狮子路口一拐弯有一眼井，这井帮挺高，他一闪身趴到井台的后头，那意思等南侠过去他再跑。展昭追到狮子路口一看，怎么没了，人就在这一晃就踪迹不见了。南侠正在疑惑的时候，小诸葛沈中原又喊上了：“
2: 邓庄主，你别在井台后头趴着，那块危险，咱兄飞过去就把你发现了。”邓车一听，我什么毛病这是？我怎么趴哪儿你都喊呢？
0: 南侠到了井台这一看，贼哪里走，唰唰唰，又是几宝剑。邓车是站起来就跑啊，这阵儿把他累的是披头散发，浑身是血呀。其实啊，他就什么毛病没有，他也不是南侠的对手。但是人到了这个份上，豁出去了。邓车就像风里一样，撒开两条腿，让南侠鼻子奔东边他下去了。跑着跑着到了城墙根底下了，顺着马道一拐弯，他上了城了。他一看呢，干脆我往城外跑吧，找个地方能躲过去，天亮以后我再回王府。这是邓车的打算。但是城这么高啊，不豁出点是不行了。仗着自个儿有功夫，邓车一片腿从垛口这块把身子闪出去，眼睛一闭，嘿，跳到城下，噔噔噔噔往前抢了几步，摔了个趴虎，站起来就跑。一个呢，邓车有能耐，二一则他捡了个便宜，城墙外的是垃圾堆，正好他跳到垃圾堆上，如果下边是硬地，非把他两条腿戳折了不可。
2: 南侠呢，一看他能跳出去，自己有什么可怕的，一片腿抽从城上也跳下去了，身子一摘位站稳了，还追他。东城外不远是一片树林，这邓车就跑进树林，展南侠也就跟进来了，再到树林找邓车踪迹皆无。因为树林这地方眼目不方便的，尤其是个半夜，他躲到哪儿你上哪儿看去。南侠呢还怕这小子暗下毒手，因此提高了警惕，慢慢的往前摸索，手打凉棚往四外看着，他这心里头也急得噔噔噔噔噔直跳。能有半顿饭那么大的功夫，展南侠正在找呢，冷不丁听见那个人又喊上了，那人是谁？还是沈中原。邓庄主，你别在那棵槐树上，那就在南侠眼前呢，他一抬头就能看见你。展南侠心中暗笑，心说这个帮手纯粹是个大饭桶，嗯，本来我找不着你，这几回喊我都把邓车发现了，他又可笑邓车怎么带了这么个饭桶的帮手。展南侠往上一抬头，可不是吗，邓车躲到树上。展昭啊很少使用暗器，他身上也带着袖剑，不到一定的程度展南侠不使用这个，他总认为暗箭伤人不光明磊落，但是今天为了抓贼，所以展雄飞一伸手把袖剑掏出来对着上头，也不管瞄准没瞄准的啊，啪就是一袖剑。咱们以前说过，这袖剑跟镖不一样，镖呢全靠着人力往外甩，这个袖剑是半机械，把这猪桶掏透了，里边有黄，把这袖剑在口那装进去，一摁这崩黄，利用这个射力把这袖剑弹出去，因此这力量比手要大得多呀。嘎巴嗤这一声打了个正着，正穿到邓车屁股蛋子上，这下把邓车疼的哎呦啪正摔地下。本来那袖剑扎进一半，还有一半在外头，邓车这一落地崩，哎又给钉进去了，没把小子疼死啊。再想跑来不及了，被南侠过去妈肩头拢二背，把他生擒活拿。南侠拎着他在树林出来，心说他还有个帮手呢，干脆我把那帮手抓住一块带回城去了。他心里正想着，翻江鼠蒋平、钻天鼠陆方、韩长徐庆都注意到了，登求火马亮子又松啊，因为他们不是跳的城，而是开的城门，不放心追到这儿的。蒋四爷在头一个，前面是斩的兄弟吗？啊，刺客是我，快来吧，我把刺客抓住了。好嘞，蒋平追到面前，我说就是他们，
3: 就是。
2: 我好像听着喊像俩人。
3: 是啊，我也正在寻找呢，不知道是谁。
2: 我说兄弟你等等啊，这玩意儿里头有文章。蒋四爷捋着狗油胡琢磨琢磨，方才这个人是什么用意？嗯，他是卖邓车，是向着邓车。天下没有那么傻的人呐，看这意思，这个人是有意的提醒我们。但这个人是谁呢？蒋平进了树林，找了一圈，没有，又喊了几嗓子：“我哪位朋友？哪位朋友暗中帮忙？”您请下来露个面吧。哪一位？喊了半天没有，就因为蒋平晚来了一步，
3: 把小诸葛沈仲元给得罪了。沈仲元认为啊，你展雄飞，你不是傻子，我这么帮忙你听不出来吗？你抓住邓车之后就理应当说客气话，我马上一露面，弃暗投明，跟你一块儿赶奔公馆，从今以后金盆洗手，绿林这碗饭我不吃了，我宁愿在开封府当普通一兵，我也心甘情愿。但他没有想到，南侠抓住邓车以后，不但不说客气话，拎着把宝剑四外还学骂他，看那意思拿他还当敌人了。沈仲元的心中十分不悦，他就产生了误会了。姓展的，好嘞，你展南侠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呐、啊！我这么帮忙，要说你没听出来，那叫骗人。哦，明白了，你们三侠五义的有本领，用不着别人。好嘞，你们记住，我沈中原人送绰号叫小诸葛，将来有这么一天，我要不把你们三侠五义撅个对头弯儿，我就不叫沈中原。打这以后，沈中原一跺脚走了。到了后文书，他把钦差大人严查散给偷跑了，没把三侠五义给急死。为了寻找严大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这是后文书，咱暂时先不提。单说蒋平喊了半天没人，四爷就一晃脑袋，展大兄弟，不是哥哥说你，哎呀，你怎么糊涂啊？哎，连句客气话你都不能说吗？南侠这才反应过来，刚才真没想到这一点。
4: 四哥，我不对。
2: 行了行了行了，完了，带着人回城吧。
3: 压着邓车回到公馆，这阵公馆一切都平息了。蒋平把大人请出来，如实地把经过讲了一遍。严查散十分生气，问蒋平这个事应该怎么办。四爷说还怎么办呢，升堂审问呗，谁派他来的，同伙都是谁。好，传点外面升堂。鼓响三通，升了大堂。战堂军八班人役在两旁伺候着，屋里头明灯蜡烛，严大人升坐宫位，蒋平众人在两旁伺候着，把邓车给带上来了。哎呦，邓车这惨劲就甭提了，两条腿上都是鲜血，帽子也没了，满脸都是尘土，屁股蛋子上那还扎着袖箭呢。这小子是呲牙咧嘴，低头不语。严大人一拍桌子，下面你是何人？
5: 我，
3: 他那意思还不服劲儿呢。窜山鼠徐庆蹦过去，冰拔就俩嘴巴子。
4: 你怎么的？你怎么的？你说不说？不说拿钳子问你牙都给你拧下去，说吧。
3: 邓车一看呢，光棍不吃眼前亏，这个堂我滚不起，干脆问什么我说什么，将来有了机会我好跑啊。所以这小子表面挺老实。
4: 大人，我什么都承认，我是邓家仆的，我叫邓车，有个匪号叫神手大圣铁背猿猴。
3: 我且问你，今天晚上你到公馆干什么来了？
4: 杀你来了。
3: 实不相瞒呢，奉襄阳王赵觉所差来刺杀钦差。跟你来的几个人，一个他叫小诸葛沈中元，现在哪儿去了我不清楚。哎，严大人一想，我问他点正事儿。邓车，你要老实一点，本院问你一件事儿。我打听打听你，那白玉堂现在在什么地方？ 他的下落你可

知晓。说，蒋平没想到大人能问这个事儿。这一问不要紧了，邓车不敢说瞎话呀。回大人，您还不知道啊，白玉堂死到冲霄楼了啊！你待怎讲？他死到冲霄楼了，身上中了400多箭，因为他倒印去了，他对机关埋伏有些不通，调入同往镇，乱箭窜身，后来被襄阳王赵觉用火焚化，把他的尸体化成骨灰，装进古祠坛，埋到君山。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邓车没说瞎话呀，但是这几句话一说完了，整个堂上就乱了套了。头一个是严查散，哎呀了一声，背过气去了，他没气儿了，卢芳也没气儿了，韩章跺足捶胸，徐庆咧着大嘴也哭，乱得不可开交啊！这还怎么审讯呢？把蒋平给急的，他妈的别说了，带下去，带下去，把邓车给押下去了。蒋平一看这怎么办呢？乱了套了，劝了这个，劝那个。劝谁谁也不听，越劝哭的是越凶啊，哇哇。后来蒋平实在没办法，四爷一抬腿，他干什么？他把大人的公案桌子给蹬翻了，大印也摔下去了，文房四宝也咕落到，能落得走麦城吗？哎，你说你们哭什么呢？我知道都跟老五有交情，都难过，难道说我不难过吗？现在是哭的时候吗？那贼人那会儿不定多乐呢，都把我们哭趴下他们才高兴呢，我们不能上当啊。众位，我提议咱们应当给老五报仇雪恨，真有交情把眼珠子瞪起来，把劲儿使到穷贼身上，这才叫有交情呢。光在这儿嚎有什么用？能给老五报了仇吗？哎，哟，这蒋平真能说，啪啪啪，这一顿拍说的大伙是心服口服。严大人也不哭了，四哥。

0: 他自己出溜出去了，谁也没注意。他溜达到下边，就问那些当兵的：“问你们，把邓车搁到哪儿了？”“啊，刚压到下边。”“我去看看。”“你说这个公馆哪来的监狱？就把邓车压在一间空房子里头。”徐庆到这儿，门开开，谁敢不听他的？门开开了，徐庆到了屋里头，反手把门插上，往地下一看，邓车在这捆着呢。这下子现在更难受，浑身是伤，垂头丧气，就在这等着死。借着灯光一看，徐庆进来了。他一看徐庆那眼珠子瞪的都要鼓出来了，满脸都是杀气。邓车吓坏了，徐庆蹲在他身边，我说：“邓车，我问你点事儿，你们把我们老五骨灰放在哪儿了？”“
1: 君山五棵松盘龙岭那儿修了座新坟，那坟里边就埋着古瓷坛的。”“
0: 嗯，我再问你，前一者到公馆来是你来的不？”“偷印是你偷的不？”“说
2: 你舌头怎么短了？”“哎，
0: 你要不把印盗走，我们老五能不能进冲霄楼？他不进冲霄楼能不能死？追根寻源你是罪魁祸首啊，我他妈掐死你。”
1: 徐庆说到这把大手伸开就掐住了邓车的脖子。我、
0: 这一掐受得了，邓车胳膊捆着呢，两条腿还在动，两条腿是紧蹬的，眼根往上一翻，眼珠子都冒出来了。徐庆像疯了似的：“我掐死你。”哎，
1: 你不服怎么的？你还跟我瞪眼？”
0: 那是瞪眼，那是掐的。
1: 徐庆这虎劲儿就上来了，我他妈给你抠出来，嘣嘣！
0: 他把邓车俩眼睛给抠出来了，邓车当时就疼死过去了。
1: 徐庆拖着两颗眼珠子：“五弟，五弟呀、啊，哥哥就算给你报了仇了吧。”
0: 说着，他拿一个眼珠子塞嘴里。他吃了一个，你说这什么玩意儿？手里托着一颗眼珠子，拿出手绢把这眼珠子都包上，转身往外就走。把门这当差的吓得也不敢问他，
1: 一瞅他千心都是血，这怎么事儿？这是
0: 偷着去报大人吧。
1: 刚一转身，徐庆看见了：“回来，你们干什么？”“
2: 没事儿。”“
1: 我告诉你们啊，是不想禀明大人？这我不拦着，等我走了你们再去禀报。这阵哪个不听我的话，敢离开这块一步，我砸折他的腿。”谁都不敢动了。
0: 徐庆呢，一转身他往外走，那个意思敢奔君山五棵松盘龙岭祭奠白玉堂，祭奠完了把那坟扒开，好把骨灰弄回来。这是徐三爷的本意。他转身刚走了几步，迎面正遇上斩南侠。因为南侠看着没事了，想要回自己那屋里取点东西，迎面正碰着徐庆，借着灯光把南侠吓了一跳：“
1: 三哥，您怎么了？”
0: 徐庆一看是南侠：“
1: 哎，兄弟，来来来，哥哥有事跟你商议。”
0: 把南侠拽到空房里头了。南侠就问：“三哥，什么事儿？”“
1: 我，你别对外人说啊。刚才我做了点虎事，把邓车掐了个半死不拉活，眼珠子让我抠出来了。”“
0: 啊，三哥，您怎么这么干？”“当然，早晚他是个死犯人，可是留着他还有用啊。大人没有话，你怎么好这么做？”“
1: 我太恨他了，实在是忍无可忍。这事儿他死活咱别管他，大人怪由我担着的。”“
3: 詹老爷，我跟你说。”

0: 商量点事儿。你跟小五是真好是假好？南侠一听他问这话莫名其妙，三哥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我跟老五是真好？当年行别说了别说了，我就要你这一句话。你看他把衣服往前一甩，探身往外观看。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健康和养生资讯呢，是关于手机和免疫力之间的关系。那么现如今呢，社交、工作、购物、娱乐，手机呢好像已经全方位的渗透进了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角落了。它带来便利的同时呢，也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着一些影响。那么最近呢，就有一项研究已经显示了，每天少用15分钟的手机是能够改善免疫、促进我们的心理健康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详细的跟大家聊一聊到底是怎么回事。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少用。

0: 靠手机啊能够去改善免疫力的这个事情。那么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医学研究已经发现了，每天社交媒体的使用时间减少15分钟，是可以改善我们人体的整个的健康和免疫的功能的，并且呢减轻了一种孤独和抑郁的程度。那么这项研究呢，它是纳入了50名年龄在20到25岁之间的参与者，他们完成了一系列关于健康、免疫功能、睡眠、焦虑等等这样的问卷的调查。那么研究者呢，就把这些参与者呢随机分配成了3组，第一组呢就是没有变化哈，依然是正常的来使用手机的。那么第二组呢就是减少组，每天的使用手机的时间减少了15分钟，而第三组呢就是减少加活动组。每天使用的时间减少15分钟，而且利用减少的时间来进行活动。那么最后呢，研究就发现了，减少组的参与者呢，在免疫功能、睡眠和抑郁方面呢，都表现出了很大程度的改善。那么具体来说呢，他的免疫功能平均提高了15%，睡眠的质量呢，提高了50%，而抑郁的症状降低了30%。而研究人员呢也发现了哈，只有减少组他们真正减少了手机的使用时间，而且呢实际减少的时间是40分钟，正常组的手机使用时间呢是增加了10分钟，那么减少加活动组的手机使用时间呢是增加了25分钟。我比谁更有活力。那么这样的一些数据也已经表明了，当人们减少社交媒体的使用时间的时候呢，生活是可以在很多的方面得到改善的，也包括我们的身体健康和一些心理的健康。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告诉大家，看屏幕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到底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已经有很多项研究显示了，长时间的话我们去看一些电子产品，那么身心健康都是会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增加了多种疾病的风险。比如说第一个就是视力下降，因为面对手机屏幕呢，我们眨眼的频率是会下降的，容易会引发像视疲劳、视物模糊，还有眼睛干涩等等这样的问题。屏幕过亮，那么瞳孔就会缩小了，它会引起的就是晶状体的变凸，那么近视的度数自然而然也就加深了。而第二个呢，就是加速眼袋的产生。用眼过度呢，眼周的肌肉是很容易疲劳的，它会影响我们的眼部的血液循环，眼眶周围的脂肪肌肉还有筋膜松弛，那么脂肪下坠啊突出而形成的就是眼袋了。而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手关节变僵。那么使用手机的时候呢，我们的拇指啊是需要长时间的外展的，而整个手掌呢是持续在发力的，容易引起的就是手腕劳损，诱发的是腱鞘炎，出现了手指和手腕酸痛和痉挛的这个情况。第四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的肠胃功能变差了。比如说您吃饭的时候哈，很习惯看手机，那么注意力呢就不在食物上，会摄入更多的能量，那么胃肠消化功能会逐渐的变差的。如厕的时候我们在看手机，会干扰我们大脑指挥啊，导致排便困难，引发痔疮。那么第五个呢，就是颈椎压力变大了。脖子呢是有一个略向前倾的一个胜利的弧度的，那我们总低头呢会容易让我们的颈椎变直，而除此之外玩手机的时候呢，低头的角度哈大概是在60度，颈椎间盘承受的压力呢是达到了27公斤。
1: 小轩轩，来来来，
0: 接着我们再来说说第六个问题，就是更加容易抑郁了。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呢，在自然神经科学上已经发表了论文，表明了夜间玩手机的人是更容易产生抑郁的情绪的。而第七个呢，就是生物节律紊乱。个体啊，对于夜间光线敏感的这个差异呢，可能是昼夜节律破坏的一个因素了。熬夜玩手机等等哈，夜间光照呢，就改变了我们的生物钟，可以导致多种疾病。而第八个，最后一个，就是患癌的风险升高了。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已经发现了，暴露在蓝光下多的参与者比暴露较少的人群呢，患结直肠癌的风险呢是高了60%了。那么话说回来啊，就像是我们前面说的，我们现在无论呢是工作还是生活，包括娱乐，都离不开手机。那么如果说必须要看手机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您可以来尝试着做到以下几点，尽可能的去减轻手机带来的负面影响。第一个呢，就是学一套正确的姿势，保持良好的姿势，减少低头的时间。比如说我们看手机的时候啊，可以放在和视线平行的位置来做一些仰头耸肩的动作，举手机的高度呢是和眼睛一致的，那么视线呢保持在和手机屏幕垂直，下巴呢是不低垂也不扬起的，腰背还是挺直。

的上半身的成了一种放松的状态。而第二个呢，就是保持一定的距离，近距离事物一个小时相当于33厘米用眼四个小时的负荷。那么建议大家呢，可以调低我们屏幕的亮度，而且手机和脸的距离是要保持在33到35厘米左右。而第三个呢，就是要控制使用的时间了，持续的看手机最好不要超过30分钟，那么多站在窗口远眺来放松我们的双眼。每天的面对手机的时间最好还是能够少于2个小时的。那么5岁以下的幼儿呢，每天看电子屏幕的时间就不要超过1个小时了，而1岁以下的婴儿是最好完全不要看的。而第四个呢，就是昏暗的环境之下咱们一定要少看，即使我们已经打开了这个护眼模式或者说夜间模式了，那么黑暗的状态之下呢，瞳孔还是处在了一个开大的状态，进入到眼后段的光线是比较多的，仍然呢会造成我们的眼部不适，所以说不建议大家在黑暗的环境当中长时间的来使用手机。而第五点呢，就是画出禁用的区域，我们呢要给自己规定手机和电脑需要在什么时间来使用，每天使用时间呢是不能够超过多长时间的，或者说规定在卧室里餐桌上是不能够出现手机的，不是必须用的时候呢就把手机放在禁区之内，像是铃声啊还有震动音呢会不停地催促你去关注一些实时的信息，所以说我们休息的时候呢可以关闭消息提醒的功能。早上起床喊住喊住，不要乱吃。而最后一点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睡前一定要远离手机了，睡觉之前呢我们持续的去盯着感兴趣的网络内容来看，它会刺激到我们的大脑兴奋的，而即使放下了手机也不能够马上入睡，那么长此以往的话呢会打乱我们的睡眠规律，所以说建议大家睡前2个小时的时候咱们就不要再碰手机了。另外呢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哈，一般来说呢手机的宽度最好不要超过虎口到食指的第一关节的距离，3.5寸到4寸的手机呢是比较合适的。另外呢就是不要用一只手长时间的同一个姿势的握着手机，一会儿握着一会儿捏着一会儿放到桌子上，这样的话呢是会减轻我们手部的疲劳感。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我们在晨间呢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跟各位来一起去聊一聊盐的问题哈。经常你会听到这样的一句话呀，就是说高血压的人群是要限盐的。那么说到盐，它不仅是我们平时烧菜做饭的一个很重要的调味品，它也是我们人体当中不能够去缺少的物质。那么盐的摄入量对于我们身体的健康呢，会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可能我们会经常听到医生啊，对服用降压药的人群呢，就反复的去强调了，说血压升高啊，咱们必须要控制饮食，尤其呢要控制盐的摄入量。长期我们吃盐太多的话，为什么会导致高血压呢？那么正常人每天又该吃多少盐才是合适的？尽量不吃盐这个事儿，它到底是不是可行的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一探究竟。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
1: 早上好，各位，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那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盐到底是怎么样来影响我们的血压的呢？首先我们来说盐的主要成分是什么，是氯化钠。它影响血压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含有钠了。比如说第一个哈，就是我们身体呢每天排出钠的量是有限的，那多余的钠呢就会滞留在我们的血管内部了。高钠的话就会吸引水分同时留在血管里面，导致我们的血压增高，这是第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升高的血压呀，它会让我们的心脏跟我们的肾脏的负担是加重的，导致呢排出钠的障碍就进一步增加了，形成了这样的一种恶性循环。因为在饮食当中的高钠呢是引起了高血压等等哈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呢世界卫生组织也是推荐了每个普通人每天食用盐的克数不要超过5克，而我们国家呢也是推荐了成年人每人每天最多吃6克盐左右。那每次我们当说到了这个数量的时候，6克可能就会有一些人在吐槽说了，说那怎么着，我吃饭的时候我还得顿顿拿那个秤去量到底我吃了多少盐吗？所以呢也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更直观的这种方法哈，就是6克盐它大概是多少呢？酒瓶盖，咱们啤酒瓶盖那样满满的一盖大概就是6克了。如果说你用矿泉水瓶盖来量的话呢，大概就是多半。

所以说以上的观点呢都证明了晚餐吃得太晚的话会通过抑制胰岛素的分泌让我们的糖耐量快速的受损的。到底什么时候才算是宵夜呢？其实跟各位来说这样的一个标准吧，就是睡前两个小时来进食的话，那就已经算是宵夜了。比方说呢，现在是熬夜的人群越来越多了嘛，点餐服务又很便利啊，很多人觉得生活压力很大，这些都会让我们忍不住深夜来进食加餐的。那么更糟糕的是什么？一旦你开始吃宵夜，你就很难只是满足于一两口甜食啊，几口泡面呢、啊、你只会控制不住的吃更多的。而这个呢和我们的大脑反馈调节机制是有关系的。如果说吃饭的时间相对于规律和固定的话，一顿吃了七分饱，那么第二餐之前呢是不会饿的。如果说两餐之间感觉到饿的话，那么就意味着还没有吃到七分饱，是可以适量的去添加一些饭量啊。而吃晚餐最佳的时间是在晚上六点钟左右。当然了，如果说有一些人呢没有办法去遵循一个正常的吃饭的规律的话，那么经常用夜宵来弥补，那么很有可能就会从头伤到脚。我们来说一说哈，首先呢是伤肠胃，然后呢会形成结石，增加了三高的风险，诱发或者是加重失眠，还有呢就是患脂肪肝，诱发急性胰腺炎。而除此之外呢，传统中医呢也提倡了胃不和则寐难安。睡前两个小时之内呢，最好是不要吃东西的，以免导致胃酸分泌增加，加重胃肠负担。那么话说回来了哈，如果说晚上真的饿了的话，我们到底怎么做呢？适量的补充能量其实就已经可以了，不要当做正餐来吃。如果说避免不了的有吃宵夜的习惯的话，我们最好呢就把握以下的这几个原则。第一个呢，就是睡前两到三小时不进餐。胃肠呢，对于糖类的消化吸收的高峰呢，大概是在饭后的两个小时左右。而如果说我们摄入了脂肪，这个时间呢还要延后的。因此呢，夜宵和睡眠应该要间隔两到三个小时。所以说晚上九点之后呢，咱们就不要再吃东西了。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品种多样，清淡量小，像是一些粥啊、面呐、啊，还有鸡蛋呐、啊、煎的等等哈，这样是一些比较好的选择。那我们尽量不要吃那些高脂肪、高油的，还有刺激性比较强的、容易产气的食物，比如说呢，像烤肉啊、麻辣小龙虾、土豆和洋葱等等，少吃西瓜等等这些水分大和糖分高的水果。另外呢，就是不要吃得太咸，否则的话呢，会导致我们的水分滞留在体内，影响睡眠质量，起床之后呢，还会出现浮肿。还有一点就是不要深夜饮酒。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什么样的人群呢是可以适当的来吃一点宵夜的。第一个呢是生长发育期的儿童，睡前的时候呢可以补充一些高蛋白的食物啊，比如说像是牛奶啊、鸡蛋啊等等。那么第二类呢就是体质偏瘦的人群，是可以来适度的去补充一些碳水化合物的，同时呢要经常的进行肌肉锻炼。而第三类呢就是健身的人群了，可以来吃一些容易消化的高蛋白的食物，比方说像脱脂牛奶。还有呢就是加班族或者说夜班族，而这类的人呢吃宵夜主要就是以填饱肚子为目标的，可以选择一些全麦面包啊、燕麦片呐、香蕉、杏仁、牛奶、蜂蜜等等。那么香蕉、杏仁呢是富含了镁元素的，是能够让我们肌肉放松的，牛奶呢又富含了色氨酸，有一定的助眠的作用。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什么样的人群最好戒掉宵夜呢？第一个就是体质比较高、体重指数超标的人群。那么进入到了中老年之后呢，健康风险就更大了，最好呢就不要吃宵夜了，以免打破血糖和血脂的平衡。第二个呢是偏胖的儿童，孩子的自制力还是不如成年人的，容易养成睡前贪吃的习惯，我们家长一定要严格的控制饮食。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基础代谢比较低的、容易肥胖的体质，而这类人呢往往是运动量不足的，所以说建议啊睡前三个小时之内呢就最好不要吃东西了。提醒大家，任何的慢性病都不是一下子就吃出来的，偶尔一次按耐不住口腹之欲啊吃宵夜，咱们不用太过担心，关键是不能够长期的来放纵自己。

0: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一个争论了多年的问题，就是关于刷牙之前咱们到底要不要蘸点水呢？其实很多人哈一直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刷牙之前牙膏到底要不要蘸水。有的人呢就会认为了，说蘸水之后呢，牙膏会产生了大量的泡沫，让人草草了事的就刷完了牙齿了。有人呢也会担心了，蘸水之后牙膏的特殊的功效呢是会大打折扣的，比如说像是美白牙膏。那么刷牙的时候到底什么样的方法是正确的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就来聊一聊，并且呢帮大家避开刷牙的时候几个常见的误区。首先呢，我们先来说第一个问题吧，就是蘸水和不蘸水它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那么牙膏当中呢含有了三种主要成分，分别是水和摩擦剂还有保湿剂。而刷牙的时候呢，我们使用了牙膏主要呢就是为了增加牙刷刷毛对于牙齿表面的这种摩擦力，那么因此呢牙膏当中的摩擦剂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牙膏起了作用呢本来就是需要水的，我们刷牙的时候啊，摩擦剂呢它并不是在孤军奋战，而是在跟水并肩作战，因此呢蘸不蘸水其实并不会影响到牙膏的这种清洁的功能。那么牙膏本身所含有的水分呢，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去凝聚摩擦剂的颗粒，还可以缓冲摩擦剂颗粒和牙齿之间的摩擦。而如果说牙膏当中只有摩擦剂，那么固态的颗粒呢就好像是一盘散沙一样，是不能够发挥那种预期的一个清洁作用的。那么它的质地呢就会变得更坚硬了，和牙齿就是硬碰硬，反而是会损伤到我们的牙齿的。而牙膏在嘴里的溶解其实也是需要靠水分的，虽然说我们的口腔呢会有唾液分泌，但是对于一些人来说呢，牙膏吸收太多了口腔黏膜的水分可能会很不舒服的，尤其呢是唾液分泌异常者，我们刷牙之前呢是可以来蘸一点水分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有一些牙膏的表面活性剂和起泡剂必须是在水的环境之下呢才能够去发挥作用的。而牙膏当中美白牙齿的成分呢通常是过氧化物，它呢是水解之后才能够产生作用的，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些情况之下呢，蘸水就会显得更合适了。其实总的来说哈，刷牙之前我们到底是蘸水还是不蘸水呢，是完全可以根据个人习惯。
1: 就是我家原先二三十亩地儿，也就收入10000多块钱，那都不一定，那都靠天吃饭呢。30亩地来算话，4万多块钱，饭后翻嘛，那根本不可想象的事儿。这你原先是沙窝，现在就变成金窝嘛了。
2: 沙治住了，地能种了，但对张武来说，这还不是答案的全部。怎样让已经长起来的这片绿有人愿意守，能够长久守？王秀英和乡亲们又开始琢磨林子里的文章。高大林木牢牢锁住流动沙丘，林下各类耐旱作物铺满裸露沙面，层层屏障，为发展林下经济创造了条件。张武县以仿野生种植方式选种柴胡、防风、苍竹等中药材1.87万余亩，以林药建作方式选种威灵仙、桔梗等中药材3666亩。阜新市张武县草原生态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蔡广宇。
3: 7月末8月初呢，我们开始放产，放产那个时间呢在30天，30天左右就爆茧了。后来养蚕，就是这个蚕沙呢，就是所谓就是一个蚕粪，就是那个改良土壤，它的那个蚕丝断叶呢也有一定的那个土壤改良的作用。我们呢就是也想呢把这种一个技术呢推广到内蒙，我们可以呢给它就是免费的提供苗子，签一种合作模式，一起努力把这有一个生态屏障呢共同呢筑建起来。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上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保持战略定力，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锲而不舍推进三北等重点工程建设，筑牢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如今，守护生态安全的理念已在张武在辽宁落地生根，老一辈治沙人的铁锹变成了接续奋斗的接力棒。王秀英，
1: 父辈们种下的绿色如今变成了子孙后代的财富，需要持续下去。守护生态安全呢，可不是一次性的工程，而需要我们代代相传呢。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本台综合报道，9月25号晚，卡尔美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暨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淘汰赛首回合对决在鞍山本溪朝阳同步开幕。以地方风物、特色美食、潮流互动为主题的辽超市集也在各个赛区同步开启，各地第二现场场面火爆，激情满满。在鞍山奥体中心场外广场，比赛正式开始前，辽超市集已经率先热闹起来。逛市集、品美食、打卡拍照，成了不少球迷看球前的标配行程。鞍钢博物馆运营开发部部长邹强银：
4: 有不少鞍山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对我们文创产品很感兴趣，也借着这个机会让大家对我们鞍钢有更多的了解。
3: 在本溪兼具烟火气和城市宣传功能的辽超市集也吸引着来往的球迷。本溪满族剪纸市集传承人腾飞：
5: 给我们搭建了一个很好展示的一个平台，然后让我们这些满族剪纸也能让更多人的了解。
3: 朝阳的辽超文旅市集分设旅游文创、非遗展演、农特产品、特色美食四大功能展区，集中展示剪纸、皮影等21项非遗手工技艺，足球主题月饼、朝阳大枣等特色中秋好物琳琅满目。北票市海丰食品有限公司经理杨帅：
6: 我们专门创新打造了这款足球专属的月饼，让更多的球迷和外地游客在感受辽超激情的同时，能品味我们朝阳的味道。
3: 各地第二现场人头攒动，在朝阳万达广场高清大屏传全程实时转播赛事，在本溪球迷围坐在一起，一边品尝烤串一边观看比赛。朝阳球迷邓宁：
7: 这个氛围非常的热烈，我们也会持续为朝阳加油。
0: 昨晚19:40，东北超季军争夺赛在沈阳铁西体育场打响，沈阳队主场对阵延边队，最终沈阳队1-0获胜，获得季军。请听本台记者孙晨天赛前从比赛现场发回的报道。
8: 这里是沈阳铁西体育场，经过白天雨水的洗礼，现在天气非常的凉爽。晚间比赛的时段是没有降水的，现在沈阳和延边的球迷已经陆续进场。
0: 沈阳球迷：
9: 输赢不重要，开心最重要。
10: 沈阳必胜，
11: 拿下季军。
12: 沈阳必胜。
0: 延边球迷袁国哲：
13: 东北超无论谁赢都是东北赢，为延边队加油。
0: 从赛前演出的彩排可以看到，节目中安排了寓意东北一家亲的歌曲《相亲相爱》，还有知名歌手沙宝亮的倾情献唱。演出尾声，全体人员共同合唱《我和我的祖国》。东北超沈阳赛区《相亲相爱》演员梁家硕：
9: 这次东北超它一定会带动我们东北地区本地旅商更大的一个融合发展，也会把我们东北人的这个凝聚力、团结一致的精神发扬光大。
0: 东北超延边队主教练张鹏：
14: 这些青年球员在他们身上能够看到足球的未来和朝气，我们都期待着明年的东北超。
0: 东北超沈阳队代理主教练高佳玉：
15: 这是沈阳主场，我们肯定会用我们全部最有实力的球员给球迷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本台综合报道，金秋时节瓜果飘香，蟹肥膏。

0: 黄，农民朋友正忙着收获辛勤耕耘的硕果，在团圆的节日里感受丰收的喜悦。营口大石桥市汤池镇万亩苹果种植基地迎来一年一度的丰收季，当地土壤肥沃，秋季昼夜温差大，非常适合苹果积累糖分。尤其今年光照充足，苹果个头大，汁水足。果树种植户江雪君：
1: 我家岳阳红苹果有800多棵树，产量在7-8万斤左右，价钱3块到4块钱之间，一年能收入20多万。
2: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朝阳大枣进入成熟期，枣农们忙着采摘、分拣、打包，当地不断拓展销售渠道，满足节日市场需求。朝阳市双塔区孙家湾镇副镇长邢瑞阳：
3: 一方面要深化对接电商、商超、市集等多渠道，打通线上线下销售平台；另一方面，我们依托大枣特色资源，发展观光采摘，推动农旅深度融合。
2: 铁岭市八棵树镇下窝棚村的李子鸡心果红遍山野，一箱箱鲜果当天就能运抵城区的各大商超。鞍山海城市岔沟镇海龙川村的五味子全面成熟，采收后双线销售，鲜果打包直发，剩余果实制成干货、特色茶饮等产品。
0: 中秋佳节正是品尝葡萄的好时候，营口鲅鱼圈金黄厚葡萄凭借漂亮的外形和良好口感，一亩地产值在10多万元。锦州北镇通过早中晚熟品种科学种植，不断拉长葡萄销售期。辽阳灯塔市的葡萄种植面积今年达到2万亩，年产值超4亿元。辽阳灯塔市中盛绿色农产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翟德涛：
4: 12日之前订单已经排得满满的了，每天都走个7-8千斤，多时候得就14-5千斤，两三车左右吧。
0: 金秋时节，盘锦河蟹也迎来高满黄肥的上市旺季。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砍掉分销环节，搭建起产地直采、现场分拣、打包封装、快递直发的全链路销售模式，让利蟹农稳定农户收益。目前大市场河蟹日均交易量达650吨。
2: 本台记者牛聪、王子豪报道。日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启幕，我省20余家优质科技企业组团参展，对接前沿 AI 技术，拓展外贸合作新空间。本届数贸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吸引近1000家人工智能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贸易、跨境电商、数字出行、医疗领域等 AI 融合创新成果。大连出口时代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于洋带来了自主研发的软件易贸星亮相专利密集型展区的展览专区。
5: 我们带的这款软件也是帮助广大想做外贸或者是在外贸行业深耕很久的企业，帮助他们去开拓国际市场。
0: 在人工智能展区，做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应用的杭州代数科技是辽宁的老朋友，公司的大数据与 AI 应用方案已落地辽宁，赋能多家企业在港口交通、工业制造领域实现数字化转型。杭州代数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新义：
6: 大连这边也服务了像辽港集团这样的一些客户，或像企业通过我们的指标平台，然后进一步结合着我们人工智能上的一些应用，能够去做一些这种智能问数、智能分析等等的。
0: 丝路电商展区设置平台、服务、品牌三大板块，展现 AI 赋能电商与跨境服务的创新实践。不少辽宁企业在这里寻找合作新机遇。丹东新时代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夏莹：
7: 我们也希望跟这些公司合作啊，把我们的产品啊通过国内或者是跨境啊走向更大的平台。
2: 本台记者宜天、李金亮报道。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火热进行，赛场之内辽宁选手奋勇比拼，赛场之外辽宁元素也备受关注。
0: 以匠铸国器、智创辽宁为主题的辽宁馆，把我省的大国重器、传统手艺、科创成果一同搬到展会现场。海斗一号水下机器人作为辽宁代表项目登上一省一季的展演舞台。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健：
8: 海斗一号攻克了多项全海深核心关键技术，在

0: 世界上首次实现了对地球海洋最深处的挑战者深渊西部凹陷区的大范围全覆盖声学巡航探测和全海深电动机械手的万米作业，打破了无人潜水器万米海底航时航程探测覆盖面积等多项世界纪录。
1: 上海观众曹巧波：
2: 这个装备也是代表了我们国家的最高水平吧，啊，所以我们也很荣幸能够在现场能够听到我们自动滑索的这个专家来介绍，而且看到了很多的视频和它背后的很多原理。
3: 不光能造大国重器，辽宁工匠手上也有细腻绝活。展览内玉雕、玛瑙雕刻等一件件非遗作品尽显手艺匠人的功力。在现场，观众可以感受辽宁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奇妙碰撞。
1: 本台记者邹斌凯、李兴瑶报道，首届辽宁香港文化周期间，草原啊草原，吉登嘎查春天日记新书发布会、北疆森林音乐会分别与读者和观众见面。草原啊草原，吉登嘎查春天日记一书收录了40名内地与香港大学生在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旗的调研日记，深度反思生态平衡、民族文化传承等现实议题。北疆森林音乐会通过北方民族传统器乐、原生态民歌、新编原创演绎三重艺术表达，完整呈现北疆森林地域音乐文化的传承脉络与创新活力。
3: 本台记者刘一飞、张时空报道，今年以来，我省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建设作为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重要平台，整合政法、信访、人社、住建等部门资源，合力解决群众矛盾纠纷。
1: 前不久，一场暴雨让家住沈阳市于洪区某小区4楼住户张桂芳老人犯得难，他怀疑是楼上的水漏到了自己家里。
4: 那窗帘也湿了，完了这块湿了，我就发现，发现就敲他家去了，家敲不开了，屋里就喊那个，爱上哪上哪告去，给我气的。
1: 一气之下，张桂芳关闭了调控水阀，楼上的用户用不上水，就找张桂芳理论，争执不下，就告到了沈阳市于洪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综治中心负责人张威。
5: 我们在调度的时候发现了，这可能不仅仅是一桩邻里纠纷，包括后续楼上的反复在报警，然后他还到法院去诉讼去了。
1: 结合实际情况，综治中心启动三长联调，也就是民情、警情、送情三个调度长一起研判，街道、派出所、法院、城建、城管组成一个专班。沈阳市于洪区灵溪街道友谊社区负责人崔闯：
6: 我们就是社区和街道共同进行排查，假如说涉及房产，房产到这眼一看，这个是什么哪个责任，学了一些繁琐的一个流程。
1: 随后民警、法官摆事实讲道理，街道、城建厘清责任，解决墙体漏水等实际问题。最后张桂芳也主动打开了调控水阀，楼上的居民也撤回了诉讼。
3: 大连瓦房店市西阳乡三堆潭村村民张燕看到山坡上有2亩没人打理的空地，就给种上了桃树，没想到2年后耕地主人发现后就找到他要回，村里调解了几轮都没有谈拢。
7: 这个地哈，就是一直是荒的，这2年哈，我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哈，得不得给我点那个合理的补偿。
3: 综治中心接到这起纠纷后，没有把事儿直接推上法庭，而是组织当事人、法官、仲裁员、镇村干部一起进调解室讲法、讲政策，也讲人情。大连瓦房店市和和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李敏：
8: 法院诉讼程序是相对繁琐的，当事人可能出现上诉、申诉，甚至走到上访程序，可能使当事人的矛盾更加激烈。
3: 最后根据双方诉求，在综治中心法院窗口作出司法确认，一方挪树退地，一方给予补偿。
1: 把矛盾化解在一扇门里，简单事社区协调，复杂事多部门联办，调解成司法确认，调解不成再有序转至仲裁或诉讼，基本实现群众诉求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目前全省100个县级、1357个乡级综治中心全面完成规范化建设，省委政法委基层社会治理处堡垒。
5: 我们将持

0: 持续推动综治中心管用见效，着力发挥兜底作用，明确权责定位，完善工作流程，延伸基层一线，努力把综治中心打造成矛盾纠纷化解的终结地，为维护社会安全稳定筑牢扎实根基。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央视今天白天雷阵雨，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
3: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尉迟琼珠，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堆放在近半个足球场大小的交易区里，辛辣的香气扑面而来，一袋袋辣椒正顺着传送带被送上大货车，发往全国各地。贵州交投农业产业发展公司党群人资综合部部长吴兴飞介绍，去年中国辣椒城交易量近38万吨，交易额约72亿元，小辣椒已链接起一个红火的大产业。
1: 中国辣椒城汇集了国内外200多个辣椒品种，销售网络覆盖8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通过采集交易数据加权计算，得出中国辣椒城大屏上滚动的中国干辣椒价格指数。越来越多的蕉农和客商根据这个指数了解市场，指导定价。遵义定价买卖全球的格局正在这里形成。蕉农王安伟：
2: 现在行情看大屏就知道，心里有底，辣椒辣到辣椒城有很大一部分当天就能卖掉，一亩地的话能挣个3-4千块钱。
0: 长征时期，红军足迹遍布贵州9个市州、60多个县市区。硝烟散去，大数据的浪潮正涌向革命老区毕节市。如今，数据标注产业正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蓬勃兴起。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工作人员赵永林：
3: 通过招商引资、打造园区载体及建设人才实训基地等举措，积极培育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目前全市已招聘培育数据标注企业12家，从业人员500余人。
0: 新时代的黔桂大地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

0: 时代答卷。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表示，
1: 我们有算力的基础，有数据的基础，有这个多元化的场景的这种基础，同时呢我们还有相对来说这种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所以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大规模的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吸引这个行业的龙头企业都能来。

0: Hello，
1: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2: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拍照特别好看。
1: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即将在萍乡举行，借此契机，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充分释放赛事引流、消费惠民政策效应。游客彭一峰：
3: 刚才还抢到了文旅消费券，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
4: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5: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吧，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4: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6: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7: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10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9: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寓意在里边。
8: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2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10: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11: 吉林省吉安市凉水乡的白桃最近喜获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走进吉林吉安，听一枚枚白桃香了田间，富了口袋。采制总台记者苑静伟、梁阳。
12: 一大早，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的白桃种植基地里，秋天的凉意里弥漫着白桃的香气。每年8月下旬到9月上旬是白桃的采摘旺季。55岁的古波在这里承包了30亩地，种下2000多棵桃树。
13: 白里泛着黄，透着红，这时候你就是标志着我们的吉安白桃基本达到了成熟的，才可以采摘了。
12: 清晨是采摘白桃的最佳时机，带着露水的桃子温度低，水
13: 香味。
12: 13年前，古波从外地回到吉安老家，承包了山地种植白桃。那时古波的桃子只有周边集市、早市一条销路。这几年随着吉安白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采购订单纷至沓来。
13: 他们每一个人来了之后呢，上午再来品尝好了，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的话，每年加工这样的罐头呢，基本上在第二个那个生产季呢就能销售一空。
12: 2018年，古波注册了自己的桃罐头加工厂，让只卖一季的白桃鲜果转化为4季可享的拳头产品。 回忆起当年返乡种植白桃，古波

0: 我说，当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做一门生意，让乡亲们跟着一起受益。如今白桃种植基地能吸纳近百名本地村民就近就业。此外，古波还为周边20多户农户统一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以保底价兜底收购，
1: 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人民啊都品尝到煎白桃的美味，自己感觉到也是美滋滋的。
2: 第20届亚运会自开幕以来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昨天再夺9金，金牌总数过百。男足3球完胜泰国队，28年以来首次晋级亚运会4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3: 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多个赛场全面开花。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3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
4: 两位中国运动员最后上演神仙对决，10.5、10.1，最后金牌都是被中国的运动员所包揽。
3: 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张丽媛以358.8环获得银牌。
5: 哦，没问题。
3: 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获得金牌。
6: 非常漂亮，
5: 控制得非常好。
3: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领先第二名日本组合110.31分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田径赛场，男子3级跳远，中国选手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并夺金。乒乓球混合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蒯曼获得金牌。
4: 百度有机会打门，3-0。
3: 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4强。半决赛比赛中将对阵韩国队。女子篮球3/4决赛，中国女篮战胜中国台北队获得铜牌。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获悉，我国首批首个千万千瓦级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库布齐中北部新能源基地配套支撑性煤电项目4座建冷塔全部到顶，项目建设向着机组投产目标加速迈进。基地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送电约400亿千瓦时，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7: 铁路部门昨天开始调整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
2: 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昨天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美国学者内森·斯托特表示，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
10: 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9: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
11: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9: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史维利斯相信，两国关系能发展得更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12: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9: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希腊前外交部长卡特鲁加洛斯。
10: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9: 智利前驻华大使贺乔治。
11: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9: 加拿大汤普森河大学哲学、历史和政治系主任罗伯特·汉伦。
10: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方面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目前已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7: 英国方面26号援引负责防御与太空事务的欧盟委员库比柳斯的话说，欧盟计划今后数年内大力增加卫星发射，到2034年，欧盟每年所需火箭发射次数将达62次，是目前的6倍。欧盟寻求在欧洲大陆及欧盟以外地区开辟发射场，包括挪威、英国的苏格兰地区和加拿大，并且需要更多能执行重载荷发射能力的发射场。
2: 记者26号获悉，刚果金一架小型军用飞机此前一天坠毁，遇难人数上升到17人，包含16名成年人与1名婴儿。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朱欣怡，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欢迎我们，我是点赞，关注直播，请。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1: 金风有信，桂影如约。当清辉漫过辽河的堤岸，中秋携着千年的诗意如约而至。古往今来，这一轮明月照顾归人的脚步，也盛下游子的惦念，见证家人围坐的欢喜，也收藏独自遥望的心事。它不只是天上的一轮圆满，更是我们心底一份温柔的期许。愿相聚常有，寻常日子也满是芬芳。
3: 月满良宵，风暖人间。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综合广播，祝大家岁岁安康，阖家团圆，所念皆如愿。
4: 早晨醒来，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温暖的阳光透过窗帘洒满整个房间。这个早上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音乐叫醒你的耳朵？不如来一顿精心调制的音乐早餐，开始一天的幸福生活。音乐早餐，音乐早餐，
5: 耳朵喜欢，
4: 耳朵喜欢。
6: 朋友们，周末愉快，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音乐早餐，我是阿旺。说起心目当中喜欢的歌手，你会想起谁？七零后、八零后的人可能会想起刘德华、张学友；八五后、九零后的人可能会想起周杰伦、谢霆锋；九五后、零零后的人可能会想起华晨宇、毛不易。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歌手，他在巅峰时期，连王菲都说最红的其实不是我，而是唱《心太软》的那位。那么当年这位歌手到底有多红呢？传闻他最红的时候，许多歌手发行专辑都要避其锋芒，那时候唯有谢霆锋、周杰伦敢与其争锋。这位让王菲都承认很红的歌手就是任贤齐。
7: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说起来，到今天任贤齐已经出道31年了。过去的这些岁月里，他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经典，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淡出舞台的他逐渐被不少人遗忘。所幸最近有一段时间，有一个关于他音乐故事的视频，任贤齐的音乐故事，这让任贤齐再度回归到了我们的视野当中。一直以来，我们都沉醉在任贤齐的音乐世界，或是他塑造的角色中，但其实他也在不断地经历自己的人生。过往的11集纪录片当中呢，任贤齐细数了几十年的心路历程，一路走过去，我们跟着他一起体味人生，回过头发现，更了解他的同时，也让我们欣赏了很多祖国的大好山河，对人生有了不一样的认识。

0: 音乐早餐，
1: 音乐早餐，
0: 多喜欢，多喜欢。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早餐。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任贤齐的歌，聊一聊任贤齐的音乐故事。任贤齐的音乐故事应该是任贤齐总结了自己音乐历程、人生历程的一部宣传片。在这个纪录片当中呢，我们还能看到一些关于他的冷知识。就像当年啊，任贤齐本想给《神雕侠侣》唱主题曲，看到了大自然的美景，又和导演争取到了角色。可以说呢，成长当中的任贤齐也是在不断的突破自己，也正是因为如此，才有了在影视音乐领域都有着很多成就的他。